0: 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宝贝啦。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人的系统到鹿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 34.5 公里在高工局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平均点，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200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掉落篮子，北上 146.8 公里靠近通宵路段有两个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另外在北上安坑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的 1.9 公里顶进系统前大的篮子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选到台64线东向 16.6 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8线双向28公里在松鹤路段有落石，台74线西行18公里在台子入口的内线有纽泽西护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8:07，这是莫文蔚所唱的《想一个男生》。昨天的新闻呢，金曲奖公布了表演嘉宾，那歌后莫文蔚呢也在名单当中哦。今年的金曲奖，莫文蔚会来表演。好，目前在国道上面呢，先前我们都关注到往南的车流哦。不过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在台南端就是安南区经过新吉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呢，双向都还是有上班的车流。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啊，也是相对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啊，上班的车流还是在的。要提醒驾驶朋友上班不要赶时间啊，可能要跟前面的车子的距离要掌握好。另外在市区的路况部分，永康区的国光二街跟昆山街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另外在永康区的永二街上南大附中的后门这边啊，也有一起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小心。东区的长荣路一段跟府东街口，还有安平区的永华路二段377号前面，安边窟烟华楼里段377号头前，加毛数够发生，也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田馥甄的歌曲《日常》。田馥甄今年也会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表演哦。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啊，这是戴佩妮所演唱的《街角的祝福》。8: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与我同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那么气象署呢，今天还是持续发布了高温资讯。那今天还是天气高温炎热，中午前后台南市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要请注意。那高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要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运动或劳动，那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室内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建议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式，像是要扇风或者是利用冰袋来降温等等啊。家里有冷气、有电风扇的，该开的就要开啊。要关怀老人、小孩、慢性病人、肥胖，还有服用药物者、弱势族群、户外工作者，还有运动者，要远离高温的环境，都请您特别留意了。今天其实跟昨天应该是一样哦，温度还是会稍微高温一点。那台南市境内陆地区呢，比较常被点名的区域啊，就是包括了像是玉井、南溪、南化、左镇、山上这些区域啊，都可能是会温度比较高的地方。那像另外还有就是关庙跟龙旗啊，今天在地图上也有看到关庙跟龙旗这边温度可能也会相对比较高，这、就是台南市比较靠近里山的地区，靠近山的地区啊，这边温度会比较高一点。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林俊杰的歌曲《江南》。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针对全台六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台南市为橙色灯号，今天中午前后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黄色灯号，气温可能达36度以上，请民众务必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是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一通咪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3: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九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2: 除了引进九合一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5: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于11月登场，赛事结合了阳明山的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和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和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今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7: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水枫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6: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0: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6: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

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志。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侪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收听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名。

0: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0: 好，8:43，继续我们来关心南部高速公路的最新状况。我们请嘉平来说明。
1: 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排除的地点呢，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出口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稍微有些回堵的车流，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那同时在国一南下冈山路口的加速车道上哦，现在是有台小货车故障停放，那目前是占用部分路口的加速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如果是要利用国一南下冈山路口上国道驾驶朋友，也请您要多加的小心。另外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8号东向5.9到6.3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内侧车道长期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国三南下378到378.7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哦，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两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冈山地磅到冈山之间，还有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目前啊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另外国道10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路段，这里哦同样是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8号将在6月7号到6月8号这个礼拜日到下礼拜一连续2天，每天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归。

0: 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柯嘉平提供给我们南部国道的最新状况。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一路316号前，另外在永康区的中正路277号之二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永康中华一路316号进前，永康的中正路277号头前加拢有事故。另外伫个嘉义县的德佳乡德佳车站的边高德附近哦，则有一个事故咧处理。嘉义县竹崎乡在竹崎车站的平交道附近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了。好，8:47，好，继续咱来听许富凯的歌，这叫做《讲不出嘴的情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八点五十五分，这是蔡耀文所唱的新买的。目前伫个国德百合向东的方向，哈，向东的方向，五点九公里到六点三公里，伫个台南北通家来线车的叫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国德三号的南三百七十八到三百七十九，要入去中寮水德进前，加外线有河南的工程。另外，伫国道三号上北，伫三百六十二点七到三百六十二点九之间，过了关庙服务区了后，外线车道叫连阿婆伫遮吼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好，国道三号北上的三六二点七公里左右，过了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散落了破碎的轮胎皮。国三南下的三七八到三七九公里

里要进中寮隧道前，外线有护栏的工程，而国道8号东向的 5.9 到 6.3 公里，在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这个是伸缩缝更新的工程，都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当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警管，谢谢您的配合。好，继续咱来听，小兰玛雅甲邵大伦说，好，请问你是我的宝贝。

每天朝九晚五，最怕出门就下大雨，随身准备一把伞，让思绪别再混乱。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

0: 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

湖区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有连接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请您提早给到国道10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 27.6 公里，在湖尾交流道前有塑胶袋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书房间。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08，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西向的出口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刚刚发生，占用了出口匝道，请您要特别留意。国道一号上北的朋友，你在沿阳系统家要转台北的四线往西的方向，就是往北门的方向，才有小客车弄到河南，占用到出口的匝道。国道一号上北沿阳系统往西的方向，往北门的方向，才有小客车弄到河南，占用到出口的匝道，才当发生的事情，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好，目前在南部地区的国道的状况呢，大致上都是良好的，南部地区早上上班的车流都慢慢疏解了。现在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呢，还是在仁德系统往仁德服务区这边稍微车子比较多，那北上的部分呢，在大湾到永康这一段呢，也是略为车多，车速大概70-80公里左右啊。大湾到永康这边车速比较大啊，车流量比较大一点，请您特别留意了。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管，谢谢您的帮忙了。

这是 Kanye West 的歌曲 Through the Wire， 9:16。好，最近呢，这个热门演唱会啊、体育赛事的活动啊，热潮持续升温。那为了防止黄牛非法加价转售跟购买诈骗，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联合了内政部、文化部跟运动部，共同提醒民众，热血应援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购票而落入黄牛跟诈骗的陷阱，让自身的权益受损呢。那根据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呢，根据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跟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的规定，凡是以超过票面金额或定价来贩售票券者，都是属于违法的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或到50倍的罚款呢。如果是以虚伪的资料或是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其他相关设备来购买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以下的罚金。所以呢，为了守护民众财产跟消费的权益，政府特别提醒买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3不原则。哪3不呢？第一，在不亲信社团或私讯代购方面，常见的手法包括假冒粉丝啊、伪造交易截图啊、收款后失联等等。第二，在不点击不明网址方面呢，诈骗集团常常伪装成官方的售票网站，以钓鱼连结骗取民众账号跟网银的资讯。第三呢，就是不提供个资跟验证码，像这个 OTP 验证码、QR Code 付款码等等，这些都是涉及到交易安全的，都不可以轻易的提供给其他人，这些都要特别留意。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 YouTube 的歌曲。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好，9:26，这是 Maroon 5 Makes Me Wonder。 好，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三段仁德区公所前面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另外在上化的光复路跟大同路口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 Ed Sheeran 所唱的 Sing， 大家一起唱。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和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2: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2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五期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3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2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5: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2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名在网络贩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为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到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20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4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7: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管收1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管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6: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

这是蔡佳玲所唱的《成功的名》，九点四十一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西向出口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先前在国一南下 346.3 接近冈山地磅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刚刚也接获排除的消息，都请您可以放心通过了。好，目前国道上面有两起的施工的状况啊，国道三号南下378道。

379公里之间，要进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八号东向的5.9到6.3公里，就在台南系统内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经过的时候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李子森的《苦海愈心凉》。

威胜威龙，寿将无限涯。西伯红雾来也金雕，能雕将侠不留你为狼样。战地材料走红尊酿英雄。

原野中的人影，一边为了正义的行动，一边为那乌鸦降影。世事在那时化，一声轰隆响，风沙滚滚，一场正义侠，我一手按衣冠，相依稀都不倒，正式展开。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的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也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FM 94.7建材电台台南分台，今麦时间是9:53。今麦伫台南市永康的中正路342号头前才有事故，另外伫新市延平街2号进前，延平街甲仁爱街的交叉路口才有事故。台南市新市区的延平街跟仁爱街的路口呢，这边有事故。永康区的中正路342号前呢，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好，咱今天与我同行的节目告家啊，告尾声啊哈，咱上尾来听孙淑媚《期待再相会》，稍等一下哈，由魏金妮继续来陪伴大家喽，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47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的内线有货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48公里同样在桃园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则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30.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

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失车的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21.3 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的，欢迎回到 FM94.7 金广台南分台，加入今天6月2号的畅游世界。我是今天的代班导游 Jenny， 陪你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

好的，已经早上的10点多，外面已经立陶恰雅雅了，提醒您天气是高温炎热的。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午前后台南市是橙色的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则是黄色的灯号，都要注意，也提醒您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还有运动，记得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室内记得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建议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式，像是可以扇风或是利用冰袋来降温等。老人、小孩还有慢性病人以及肥胖的族群，或者是有服用药物者的弱势族群，还有户外工作或运动者，都提醒您要记得远离高温的环境。炎热的天气，我们来听一首感觉会比较清凉的歌曲，刘德华带来的《木鱼》跟《金鱼》。

Coco， 还有水流声、木鱼声，有没有一种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啊？不过这种天气有心静，好像已经无法自然凉，没有冷气的日子非常非常的难熬。不过电费好像要进入夏季电费咯，可能用电量这边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的，提醒您，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高雄市前镇区一星二路还有修文街是有事故的。国道三号北上的295公里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内侧跟中间车道维护作业的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295公里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内侧跟中间车道维护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同样，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呢，在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有维护作业施工当中。国道三号上面两个隧道蓝潭隧道跟中寮隧道分别都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提醒您要特别的注意了。高雄市大寮区义隆街三号靠近兴隆路早餐店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南市善化区，善化区光复路跟大同路的交叉路口的事故也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 354.8 公里，国一南下 354.8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提醒您出口匝道目前是有不勾绳散落的一个情形。国一南下的 354.8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小心不勾绳掉落。前镇区一星二路修文街的事故持续的在排除当中。0800-000-123有什么

状况是你需要警广提醒大家的，都提醒警广哦，0800-000-123。欣赏的第一首歌曲是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带来的《木鱼跟金鱼》。讲到四大天王，现在年轻的小朋友是不是都不熟悉了呢？我们节目第一个时段安排了四大天王的歌曲，第二位天王是谁呢？我们听看看。

0: Thank you。多謝大家嘅，多謝大家嘅掌聲。你頭先嘅拍子係好緊要嘅，多謝曬你哋。Thank you。OK，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為大家帶嚟兩隻歌，兩隻歌都唔係我嘅。咁呢兩隻歌咧，就頭先開始叫大家中意唱歌就唱啦。咁我諗大家咧，中意聽歌嘅朋友咧，大部分咧自己都中意去唱翻兩嘴嘅。咁可能會去下卡拉 OK 啊咁樣。
1: 好的，我们欣赏的歌曲是张学友带来的《情书》，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好的，四大天王，我们听了张学友、刘德华的歌曲，第三位是谁呢？郭富城带来的《我心狂野》。

好的，欣赏的歌曲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带来的《我心狂野》。台南市东区重道路重善路发生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左营先前翠华路要上大纵快速道路上桥处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一度造成全线封闭，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的 354.8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不勾绳散落层满爱，注意要小心哦。好的，我们四大天王的歌已经听了三大天王的，剩下一位是谁呢？哎，相信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已经都有答案了。欣赏的歌曲，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 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

0: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1: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3699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尽管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传出失事坠毁消息，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3: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以及后续善后的一些安排。
2: 孙立方表示，国防部部长郭立雄第一时间掌握消息后，要求空军尽速协助飞行员家属处理后续事宜，并彻底调查事件发生原因，务必杜绝类似事件。目前空军司令郑荣峰已经赶往现场了解整起事件状况，并进行后续善后工作。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

0: 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1: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0: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结合水舞、音乐、灯光及亲子互动，打造今夏最受瞩目的夜间活动。记者王鲁聪报道。
3: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的活动打造全台唯一桥面与河面共演的水舞秀，每天晚间6点30分、7点30分、8点30分及9点演出，开幕及闭幕晚间7点30分更推出限定版水火共舞，结合喷火特效、中低空烟火与光影水舞，带来震撼视觉飨宴。北市观光传播局科长朱品哲说，
4: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日至27日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
3: 观船局建议民众可以安排松山半日游，傍晚到溪口码头欣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后，再顺道前往饶河街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活动期间因为周边人潮较多，建议多多利用捷运、公车与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呢，这个强密台风已经来到了日本九州的附近，是在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从偏北风转为西南风了。那风力上还是比较弱，整体水汽减少，气温也会回升，各地大多都是为晴到多云，比较稳定。而午后对流的发展范围也减小咯，偏向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所以今天要特别注意是气温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是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但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到马祖，仍然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浪高也都偏高，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淑燕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点七金广台南分台畅游世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Jenny。 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254公里，过了民雄交流道，提醒您在外车道上银色自小客车小乌龟的行驶啊。国道一号北上的254公里，过了民雄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朋友反映说一辆银色的自小客车在外车道上小乌龟般的行驶，车速甚至不到最低标的60公里。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东的方向，9公里到10公里之间，中间车道有大货车轮胎散落的一个状况，都提醒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9公里到10公里之间，中间车道提醒您有轮胎散落的情形。先前在嘉义县竹崎车站平交道附近的事故呢，已经没有看到了。台南市中正路上的事故，以及中华一路上的事故，还有安平区永华二路上的事故，都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目前在台南市东区重道路跟重善路的事故呢，目前仍然持续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354.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布沟神也没有排除，还是提醒我们经过这边的用路人要小心。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54.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出口匝道布沟神要小心。

好的，在刚刚节目之前，我们播了几则有关于反毒的宣导，真的是要提醒收音机旁边的朋友，这个毒品千万是不能碰，不要以身试毒。你看最近新闻呢，发生了不少件因为试用毒品之后开车造成的意外，让很多家庭都破碎。警政署从五月下旬也启动了这个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跟断源弃毒的专案哦。从五月二十四号到二十九号，在全台总共查获了581件的毒驾案，配合修正执法的程序，还有预防性羁押的新制，五月中旬到目前，总共也查获了1058件的疑似毒驾案，42名重犯或者是累犯有遭到羁押，基因快筛阳性或拒测者呢都依法逮捕。内政部也促请我们交通部可以公布累犯的名单，要全面提升这个毒驾的吓阻力。交通部也宣布要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加重毒驾者的行政罚则。这个加重包括什么呢？包括了我们要吊销驾驶执照，3年内不得再考领，以及只要有吸毒的前科，即使没有开车也可以吊扣或扣销驾照。同时这个很重要，限制是再度考领，一旦你有吸毒开车被查到了之后，您的驾照会被吊销，而且可能会不能再领驾照。也新增了年满18岁乘客的连坐规定，这跟酒驾是一样了。你的驾驶朋友，你知道他可能有试用了一些药品或毒品，但是您还是让他开车的话，诶，我们的乘客是可能会有连带惩罚的哦。可以搭乘者的处罚规定，可能要处6000元到15000元的罚锾，这是交通部研议要修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法务部研议修法要提高毒驾的刑责，要提出计划提出刑法185-3条的修正草案，单纯的毒驾犯刑最重可以处5年的徒刑，并可50万元罚金，而毒驾若致人重伤，最重可

处10年并科200万元的罚金，毒驾致死最重可以处12年并科300万元的罚金哦，也增订毒驾者使用的车辆义务没收的规定。真的还是一句话提醒大家，毒品哦，千万不能碰，千万不要因为好奇以身试毒，以身试毒的下场是很惨很惨的。

0: 歌神张学友带来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好的，先前国道一号南下 354.8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的不公神已经没有看到了，排除了，谢谢辛苦的工作人员。高雄市林雅区正义路建国一路的事故，高雄市林雅区在三多四路跟中山二路这边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九公里到十公里之间中间车道，请您小心有轮胎散落的情形。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54公里过了民雄交流道，有民众反映说在外侧车道有一台小乌龟，它用不到60公里的车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目前还有看到吗？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欢迎您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0: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4: 3, 2, 1，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4: 答错。
6: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4: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4: 恭喜，答错。
6: 我嘞，
5: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4: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的，很久没有在荧光幕前出现的江一恒带来的跟往事干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357.4 公里到 357.5 公里之间，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跟路肩衣架散落，提醒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 6.4 公里到 6.5 公里之间，靠近仁武交流道，也要提醒您白色的帆布袋在中间

间跟外侧车道。好的，歌曲声中，我们一起来等11点的对时跟全台的路况会诊了。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57.4 公里到 357.5 公里，过了南子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溢价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沿线车多速缓，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9到10公里之间过仁武路段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西向的 6.5 到 6.4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则是有白色的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飘动，省道台64线东向 6.4 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景广的听众

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

0: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是的。总网的路况之后，欢迎继续回到 FM 94.7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畅游世界。我是今天的代班导游 Jenny， 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西6.4到6.5公里之间，中外车道之间有白色的帆布带。在国道1号南下的357.4公里到357.5公里之间，靠近男子交流道外车道跟路间，请您小心有散落的衣架。散落的衣架就在国道1号南下的357.4公里到357.5公里之间，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外车道跟路间，小心衣架。国道1号先前说南下354.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的不公绳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9公里到10公里之间，过了仁武交流道中间车道，请您小心有胎皮散落的情形。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尽管还没有提醒大家的，都请您要提醒尽管0800-000-123。感谢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11:13，您收听的是 FM94.7 尽管台南分台的节目畅游世界，今天有 Jenny 来代班。好的，目前根据高速公路1968的路网图，南部的国道看起来笋绿油油的一片哦，相当好， Keep going， 继续保持咯。

好的，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用路朋友，还有所有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几个事项要特别注意了。近期很多热门的演唱会、体育赛事哦，都相当的热门，很多人是不是都要急着抢票去看自己喜欢的明星或自己想要关心的体育比赛呢？为了防止黄牛非法加价转售还有购票诈骗，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联合了内政部、文化部还有运动部，要共同来提醒大家，热血应援之际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心急想要买票就落入了黄牛还有诈骗的陷阱，让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呢，依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还有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的规定，凡是超过票面金额或是定价贩售票券呢，就是属于违法的黄牛行为，最高可以处票面金额或是定价的10倍到50倍的罚款，若是用虚伪的资料或是其他不正常的方式哦，利用电脑跟其他相关的设备来购买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最高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同时可以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的罚金。也提醒我们的消费朋友，在购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3步原则，哪3步呢？不要轻信社团或私讯的代购，也不要点击不明的网址，同时最重要的要记得不要提供个资还有验证码，这些可能都会让你的权益受到损害。3步原则要注意哦，不轻信社团、私讯代购，不要点击不明的网址，不提供个资还有验证码，在追星跟关心体育比赛赛事的同时，自己的权益也要注意哟。

好的，南部的国道状况呢，状况是好的，是顺的，但是几个小状况还是要提醒您注意哦，到物品掉落，国一南下 354.7 到 357.5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外侧跟路间有衣架散落，国道10号东向9公里到10公里之间，请您小心中间车道有大货车的轮胎皮散落。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2: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3: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张正国。诈骗手法多样化，但离不开汇款或要你去 ATM 操作，以及面交款项跟超商购买点数等等。不管投资或交友，请循正常管道，不要轻信网路上来路不明讯息或连结，小心查证，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被诈骗机会。有疑问可利用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警民合作打击诈骗。

11点22分，您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现场。台南市北区公园南路378号发生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335.5公里仁德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请您小心有废弃的轮胎皮。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5.5公里仁德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废弃的轮胎皮掉落。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二段跟东门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发生事故，还有在北区公园南路378号都有事故正在处理。

好，我们接到最新的状况，在台南市东区的监理站前面，靠近林森路这边，台南市东区监理站靠近林森路这边发生了事故。您所在的位置有什么状况需要提醒大家的？尽管还没有提醒大家，都请您先提醒尽管哦，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

欣赏的歌曲张秀清跟李明阳带来的《虽然路虽然行》，我们接着在歌声当中一起要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咯。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海端乡力道文化健康站举办 CPR 以及 AED 救命技能操作教学，以及打炸仪表板防炸宣导活动，邀请了卫生所以及力道派出所，透过实务教学与案例分享，提升部落民众及紧急救护之能以及防炸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海端乡卫生所救护技术员胡晨曦讲解 CPR 心肺复苏术以及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基本观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仁说，
2: 偏向地区医疗资源较为分散，因此推广CPR 及 AED 操作观念相当重要，希望民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都能具备第一时间救人的能力。
1: 除了急救技能之外，也宣导打炸仪表板资讯，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守护自身及财产安全。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台东一名57岁张姓男子因酒驾被吊销驾照，前年与去年之间先后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累计遭裁罚42万元。张姓男子向监理单位分期缴纳，却未如期缴付，行政执行署近期由他的存款以及薪资扣款执行完成，展现遏止酒驾执法的决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涉及台东县卑南乡的57岁张姓男子，十多年来因为多次酒驾被吊销驾照，113年10月间跟去年4月先后在台东市志航路跟台十一线富冈街附近被查获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分别被裁罚18万跟36万元。张姓男子虽然曾到台东监理站申请分期缴纳，却只缴纳部分罚款就中断，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收

0: 案之后火速执行，从张姓男子存款扣得27万多元，不足部分由张姓男子在营造公司的薪资扣款近日全数执行完成，展现执法决心。行政执行官赖怡君说，
1: 我们在去年一收案11月那时候就扣到20几万，然后后续还没有缴清的，就是陆陆续续，包含在年底啦，然后今年再请他把剩下的欠款缴纳。
0: 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强调，持续加强执行酒驾、毒驾以及各类交通执行案件，呼吁攀杯上路、拒测、毒驾代价都十分高昂，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伤了荷包又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的交通安全。
2: 春季是宜兰最主要的产茶季，今年宜兰茶春季优良茶品质鉴定成绩揭晓，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以及刘立登分别夺下了乌龙茶组和新品种组特等奖。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评鉴与品牌策略，协助在地优质的春茶进军高端市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县茶叶发展协会表示，春茶是宜兰茶农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成。这次比赛共吸引95件茶品参赛，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茶叶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博士担任评审，针对茶品的外观、香气和滋味进行严格把关。竞选结果揭晓，乌龙茶组特等奖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获得，新品种组特等奖则由刘立登报回。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4: 宜兰的茶是有独特的一个香气，然后好闻它是很好啦，所以这一批新的茶我们都全部都是有经过我们产销履历的一个验证。其实我们这几年大概宜兰茶在国际的竞赛也都有相当好的成绩，那未来我们会加强相关的一个行销推广的部分。
3: 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以评鉴带动品质、以品牌带动产业的策略，协助在地优质春茶进军高端市场，也呼吁消费者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农业，促进茶产业的永续经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勇敢就多了
2: 一点点。觉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欢迎继续回到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台一线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内侧中间跟外侧的路间发生了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外线车道可以通行，也都先提供给预备往南的驾驶朋友。国道3号南下的 393.7 公里过了九如雕流到内侧车道，小心有轮胎

开皮，高雄市苓雅区国营南下路段，朋友说下了中正交流道第一个红绿灯，白色的货车故障不动了，都请我们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高雄市左营区翠峰路二号前邮局靠近翠华路有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335.5 公里，刚刚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都请经过的朋友要小心了。中午的11:38，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安排一些大家久久没有听到，但是当时是非常红的歌曲，这一首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好的，郑秀文带来的歌曲《承诺》，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朋友还有没有印象，这首歌是当年哪一出剧的主题曲还是片尾曲呢？好吧，这个就是施工奇案。最近我们在常常看脸书社群上面都有怀旧影片回顾，诶，就有人回顾到这个电视剧施工奇案里面就提到了这一首郑秀文的承诺，当时是搭着电视剧的主题曲。好的，国道10号西向 6.4 公里到 6.5 公里之间，人武交流道白色的帆布带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飘动的状况还是持续在那里飘动，经过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提醒特别注意。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 335.5 公里刚刚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轮胎皮，请您要注意。同样在国营南下 357.4 公里到357.5公里之间，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还有路肩衣架散落的情形仍然是持续的状况。高雄冈山中山北路还有冈燕路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的，如果行经有事故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请您放慢车速，我小心自己跟别人的安全，但是千万不要好奇停车观望咯。安排的歌曲辛晓琪带来的承认。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李丽芬带来的歌曲《得意的笑》，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 366.9 公里到367公里之间，过了高雄建国路的匝道，提醒您在内车道上有三角锥来回的滚动哦。国一南下的 366.9 公里，过了高雄建国路匝道，提醒您内侧车道小心有滚来滚去的三角锥。台一线高平大桥往屏东的方向，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有机慢车道发生了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如果预计要南下利用到台一线高平大桥的朋友，是不是提早及时改道呢？高雄市左营区文川路在465号前面靠近崇爱路有事故，高雄市冈山区中山北路冈燕路口这边也有接到事故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 335.5 公里，刚刚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情形，也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都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小心了。国道一号南下 357.4 公里到 357.5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跟路肩同样有衣架散落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的 393.7 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提醒您内侧车道小心轮胎皮。而先前国道十号 6.4 公里到 6.5 公里之间，仁德交流道的中外车道间的白色帆布带还在这边持续，有任何最新路况记得告诉警广 0800-000-123。 歌曲声中一起来会整全台的路况。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用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75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335.5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66到370公里之间高雄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石块跟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71.8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393.7公里过九如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6.5到6.4公里仁武交流道前白色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飘动，省道台一线在高平大桥往屏东方向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

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妈妈出车祸，所以要寄800,000。
1: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100,000去美国给你啦。
2: 黄克里斯丁，
3: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000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识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的，做完路况之后，欢迎继续回到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哎，在路况过后就好消息传出来，先前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9到10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这个散落的大轮胎皮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同样先前在仁武交流道的中间跟外侧车道间飘动的白色帆布袋，马不快点哦。
1: 想听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

林忆莲演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10分，早上的很多路况在刚刚都接到排除的消息，分别是国道10号东向9公里到10公里之间，过了人武交流道中间的轮胎皮没有看到了，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先前说在 6.4公里到6.5公里之间人武交流道中外车道间飘动的白色帆布带也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高雄市新兴区传出忠孝一路411期号前面，以及在小港区的桂华街还有孔凤路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高雄市三民区澄清文龙路口也有事故。 国道8号往东的方向，11公里外侧车道，朋友说过了新市交流道有轮胎皮，都要请您小心。 国道3号北上的414.4公里， 刚刚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在全部的车道上面，朋友回应说有白色类似铁片的物体在飘动，到底是什么东西，都麻烦 警广的驾驶朋友在这边给我们最新的消息了，提醒您国道3号北上的414.4公里，朋友说刚刚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在全部的车道上面都有白色类似铁片的物体在飘动，这是什么物件呢，都麻烦您回报警广了，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 好听的歌曲，张清芳带来的《花与叶》。

花雨夜，张清芳带来的歌曲。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24.5 公里，在北斗路段提醒您，中外线车道间有轮胎皮散落。国一北上的 224.5 公里，在北斗路段中外线车道上轮胎皮散落。高雄市新兴区忠孝一路417号活动中心前面有事故，正在处理。同样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桂华街孔凤路口有事故。三民区澄清路文龙路口交叉路口的事故也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国道八号东向11公里外侧道过了新市交流道，朋友说有轮胎皮的情形也是持续的，请您小心。国八东向11公里外侧车道过了新市交流道有轮胎皮。刚刚欣赏张清芳的花雨夜，接下来我们欣赏也同样是以声音高亢著名的郑怡带来这一首知名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 时间来到12:21，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畅游世界节目，我是代班的导游 Jenny。 提醒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有听众反映说，有一台大货车从西罗一路往北开哦，目前是行经西罗服务区的路段，但是车子的后方有很长的布钩绳，还有塑胶片随风飘，而且会影响到后方的来车，请驾驶朋友要注意，如果看到他在什么路段继续回报警广，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去处理哦。国道一号北上，听众反映说，大货车从西罗一路往北开，目前刚刚是行经了西罗服务区的路段，他的车子后方有很长很长的布钩绳，还有塑胶片会随风飘动，影响到后方的行车。是不是你呢？这位大货车驾驶朋友，您的车子后面有布钩绳，还有塑胶片随风飘，赶快在安全的情形之下把车子停靠好，赶快做处理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24.5 公里北斗路段中外线车道间轮胎皮，持续提醒您欣赏歌曲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陈奕迅带来的歌曲《好久不见》，时间来到了12点26分了。先前国道一号南下335.5公里，刚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没有看到了，谢谢您。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大货车西螺一路往北开，车子后方拖着很长的布钩绳，还有塑胶片，随风飘动，会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都提醒这位驾驶朋友还是后方的用路人要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224.5公里北斗路段中外线车道间轮胎皮散落的消息一并的提醒您，时间来到了12点27分。好的，经理的代班时间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待会儿在歌曲声中一起来关心今天的警广新闻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空军 T-34 型教练机坠毁，两飞行员殉职。总统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告2032年前供电无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劲光午间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了失事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2: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
1: 总统赖清德接获2号表示，已要求国防部组成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
3: 感谢他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奉献，也向家属传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1: 孙立方表示，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针对空军 T-34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基地坠毁事故，桥头地检署立刻到场勘验，依法办理后续相验程序。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 初级教练机上午执行训练任务期间，在高雄市冈山基地附近发生坠毁事故，造成机上两名飞行员不幸殉职。桥头地检署一接获消息，立刻派员前往勘验。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桥头地检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由施家荣主任检察官、郑子威主任检察官及外勤徐雅文检察官指挥高雄宪兵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侦察队配合空军相关单位，前往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及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工作，并依法处理后续相验程序。
4: 事故发生原因正由空军相关飞安单位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并且表示美伊谈判仍在快速推进。在此之前，美伊谈判一度传出因为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

0: 事行动而陷入停滞。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川普宣称的停火说法抱持怀疑态度，他表示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就会对贝鲁特发动空袭。这凸显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似乎因为中东局势而出现嫌隙。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儿，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儿，2032年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2: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1: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有全民共享。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美国佛州检察长今天对 OpenAI 和执行长阿特曼提起诉讼，他指控这家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让年轻用户上瘾，并鼓励有害行为，危及安全。佛州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的州。OpenAI 发言人表示，人工智慧是新兴且强大的技术，他们认为未成年需要充分保护，因此已经落实了业界领先的保护措施与政策。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冲上45,915点，历史新高，引发短线获利了结卖压，盘中一度翻黑震荡，再回到平盘附近。目前指数上涨23点，来到45,361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台股二号开盘延续多头气势，加权指数上涨51点，以45,388点开出。随后在台积电、联发科与 AIPC 记忆体族群等全指股强力领攻下，盘中涨点一度扩大超过540点，最高触及45,915点，逼近46,000点大关。但很快卖压涌现，涨幅迅速收敛，中小型股纷纷翻黑。外资在台指期未平仓净空单高达60,000口的历史新高，也对科技全指股形成极大的拉回压制力。分析师陈坤仁说，
4: 短线这边好，就是顺着资金方向转，顺着那些谁法人集体做账，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盘中的题材股啊，但是提醒你低阶不要追高，这是现在目前的大方向。波段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3: 分析师指出，投信与内资主力在贵买市场连续出现大笔调节，进行抓大放小的抽离，高基期封测股、散热与石英元件等硬体族群遭到排挤，资金转向具有大厂认证的焦点特定股或是电信股、金融股进行短线避险，也呼吁投资朋友留意17号台指期结算日前法人撤资讯号。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为了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万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6: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

0: 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六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1: 独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一到两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三年内不得再考令。而独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高达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上百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患肝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过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瑶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4: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1: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2: 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经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和治理成效。这次邀请了欧亚共9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5: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2030年前30%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6: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

0: 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1: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超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 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2: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1: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由台湾民间领军、政府齐力，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九月将会展出台湾近代美术大展《共识的新丛》，汇聚黄土水、程程波、郭雪湖等约200件名家作品，搭配日本展品，还原百年前的时空。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透过官方网站预告，这次展览将是台湾现代艺术首次在日本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展出。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7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北上19.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国道三号南下53.9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104.7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68线西向6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澳洲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但澳洲政府报告今天表示，由于面临干旱状况和中东冲突，导致燃料与肥料价格飙升，澳洲本季的小麦产量预计将减少 26%。澳洲小麦在冬季种植，而南半球的冬季才刚开始。这份报告警告，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投入成本可能会长期维持高档，进一步压缩产能。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的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沙盒机制，并且明定政府应该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皆已揭示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得以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

0: 表彰他多年来坚定挺台以及对全球民主的强力捍卫。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率团来访，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并颁授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总统指出，韦德奇在2020年不畏中国压力坚持访问台湾，并在立法院说出我是台湾人这句话，让台湾人民深受感动，也让全世界感受到民主的勇气、团结的力量。台湾与捷克都经历过漫长的威权统治，深知自由得来不易，也愿意为了捍卫民主而团结合作。
2: 我相信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向国际明确传达讯息，未来台湾和捷克会继续携手前行，站在自由的一方，站在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1: 韦德奇表示，他知道台湾和捷克一样，常常讨论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法治与基本自由似乎正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这不是好的发展。因此，彼此的责任就是提升国家的韧性，抵御这些趋势，并捍卫与守护自由的民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五年达标，计划成果已经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因此下阶段将会扩大到消除 B 肝，并且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4: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3: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 B 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 B 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因为毒品案遭到通缉的萧姓男子不知悔改，吸毒之后驾车上路，行经台中市雾峰区时，因为行迹可疑被员警盘查，他竟然掏出改造手枪，幸好员警反应迅速，成功夺枪压制，并在车内查获大批枪弹与毒品。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5: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疾风派出所员警一号傍晚巡逻行经雾峰区数人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行车不稳，左右摇摆并跨越双黄线，立即上前拦停。疾风所所长张义格说，
6: 该名驾驶在拦查过程中突然从右侧口袋掏出一把手枪，并当场拉动滑套，所幸员警反应迅速，奋不顾身上前夺枪，当场将其押至逮捕。本案共计查获手枪三支、子弹52发及12级毒品若干克，令萧贤接受毒品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证实其涉嫌毒驾。
7: 你卖查我看到啊，你提上。
5: 原警在夺枪过程中手臂手指擦挫伤，包扎后没有大碍。据调查，59岁萧姓男子是一名毒品通缉犯，至于枪弹及毒品来源仍待厘清。全案讯后依妨害公务、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并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他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辅导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8: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

0: 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1: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0: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协助青年善用兵役等待期充实自我，新北市政府推出役前职能教育训练计划，今年规划了5个职训课程，共有140个免费名额，让役男入伍之前能够取得一技之长，提前做好就业准备。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毕业季即将来临，许多青年面临毕业后等入营空档期不知如何运用的焦虑。新北市府特别开设役前职训，让役男不仅能够学到实用技能，考取专业证照，也让退伍后求职更具竞争力。民政局股长陈淑瑜指出，今年课程跟上产业脉动还有就业市场需求，规划 AI 数位应用、餐饮技术以及机械操作等三大领域。
4: AI 暨 Excel 实务应用班聚焦当前企业最重视的 AI 办公技能，手冲咖啡职人入门班则瞄准近年蓬勃发展的精品咖啡产业。此外，中餐荤食丙级证照辅导班提供112小时扎实训练，结训后可报考丙级证照。
3: 民政局提醒，相关役前职训课程将在7月到10月陆续开课，涉及新北且具有未缓征身份的役男，可以到役男大亨网站踊跃报名。相关证照预估薪资待遇、各类课程报名人数以及额满情形，也将随时公告在民政局役男大亨网站。欢迎青少年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清水区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了地景特色和遮阴设计，并且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和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够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6: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5: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和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将于6月13号登场。记者宋玲的报道。
7: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8: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10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 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7: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

0: 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浅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和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94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三片软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21公里到 20.6 公里过木栅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和汽车零件散落。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稍早在高屏大桥路段，内线中线和基曼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61线北上225公里湖仔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还61线北上 104.7 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还68线西向8公里到6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到新竹一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

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刚才我到电台的御花园，把我的爱车移到有树荫的地方。没办法，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热啊，太热了，是那一种会把人晒得皮肤痛的那种温度。那也要请听众朋友尽量避免在这种套中岛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啪啪照哦。那如果没有办法一定是要出门，请记得做好防晒，还有水分也要适时的多多补充。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上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吧。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好，来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施工的路段哦，包括在国三南下的292到293公里之间，蓝潭隧道在内侧有施工进行，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北上方向，在国三北上一样是蓝潭隧道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也是封闭的，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并且要适时的调整你的车行速度，依照顺序来通过。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所以如果经过了这几个施工的路段，还是要请大家注意车前状况，还有要小心的通过。有国三南下292到293公里之间，在蓝潭隧道内侧有施工，还有北上方向的国三北上一样是蓝潭隧道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是封闭的，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然后呢，这个是车多的路段，时速大概是在50到60公里。那特别是在往左营的民族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子比较多的。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也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要带你到马德里，感受一下不思议。这是 Jolin 蔡依林

Jolin 蔡依林这一次在我们的金曲奖一口气入围了9个奖项，是大赢家，然后很多的歌迷都已经开始集气了，希望偶像可以顺利的把9个奖都带回去。那目前正在忙着巡回演唱会的他，那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曲《马德里不思议》，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或者是在任何地方收听着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喽。还有一个施工路段也要来做个提醒，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有施工在进行哦，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这是雀斑乐团带来的不标准情人。这里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 335.5 公里刚过仁德服务区掉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367-370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到五甲系统路段在外侧的轮胎皮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哦。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要来持续的提醒大家，国一北上 224.5 公里在北斗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还有国三南下的188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木板，以及国八东上在11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一大圈的轮胎皮，以及台61线北上在225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是有铁棍农，阿哥五台84线东上13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如果经过了这些路段都务必要小心了，包括国一北上 224.5 公里在北斗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还有国三南下188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是有木板掉在内侧车道，还有国八东上的11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后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一大圈的轮胎皮，以及台61线北上220

15公里，伫咧云林诶湖子内交流道路段。这边呢是有内侧车道掉了铁棍，还有台84线东上的13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好，内侧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大家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很适合今天这种灿烂的阳光。

有听到海浪的声音吗？刚才有说这一首歌很适合夏天，因为它的歌名就叫在夏日的任性里亲吻。这位是日本的创作才子平井大。稍早之前，在台84线东上13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发生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持续的占用内侧车道做处理当中哦。那是外侧车道还是可以通行的，不过要提醒驾驶朋友，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务必要注意你的行车距离，循序渐进的通过，然后依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目前这起事故预计在下午3点左右可以排除完毕。邀请

大家小心哦。如果说您会利用到台84线东上13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持续的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预计在3点左右可以排除。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在这里也谢谢大家的热心哦，都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

那一天 Key 妈有看到了韦礼安演唱会的画面，就问我，韦礼安就红的吗？很红啊，妈妈。听到了这一首作品，就是韦礼安的《珍妮佛》。这张专辑非常的适合循环播放，里面收录的都是带点复古 City Pop 的曲风。而且韦礼安这一次的演唱会算是有解锁哦，有在台上唱跳，还有寄出了隐藏歌单，让很多歌迷看了之后都说值回票价。

提醒到，在台84线东向的13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抵兰台84线东上13公里的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目前呢是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请务必要小心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律师朱家宏涉嫌利用担任三支贝壳庙副总干事机会，长期将香油钱挪为私用，高院认定他共侵占498万多元，判刑4年半。律师惩戒委员会也决议停止他的律师职务。记者吕明曾报道。
2: 位在新北市三支的贝壳庙是许多信众祈福圣地。律师朱家宏打从103年开始担任庙方管委会的副总干事，负责辅佐处理捐款、贩售结缘品收入和员工薪资等事务，并拥有庙方大印和主委的印章。不过这名律师被控为图不法利益，正主委因故被裁定不得执行职务和总干事官司产生机会，将贝壳庙3000多万的香油钱汇入私人账户，用来支付个人开销。另外还以庙方名义申办的实话供律师事务所使用，借此榨取通话费。一审法院认定他侵占了150多万元香油钱，以业务侵占和伪造私文书罪判刑3年半。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改认他5年内侵占金额多达498万多元，另外还涉及诈欺取财，审酌他身为律师知法犯法，犯后否认犯行，也未赔偿庙方的损失，加重改判有期徒刑4年半，案件还可以上诉。而律师惩戒委员会认为他一二审都被重判，如果定谳将入狱服刑，因此也决议停止他执行律师的职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展现亮眼打诈成果，陈世煌局长表示，今年累计已经瓦解57个诈欺集团，截断近5亿元的不法金流，与打诈仪表板设立之初相比，财损金额是近2年最低。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艺人王中平受邀担任彰化县警察局打诈大使，王中平分享曾经接到假亲友诈骗，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后来接到自称165反诈骗专线来电，就没有掉进圈套内。
4: 我的第一个反应救了我，我先把电话挂掉，紧张嘛，然后我想说他待会还会打给我，果然又打来了。我看他的电话有加号，我看到那个加号我就想说啊，想到说我们的警察局呢有在说这种电话呢要小心。
3: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就连他自己也接到自称165的诈骗电话，决定与诈骗集团直球对决。
5: 他也是说他是165、然后有民众报案、说我这个账号啊、还有我的账户啊、这个资料啊各自有涉及到洗钱、他要给我做笔录、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165、请问你队长是谁啊、你不认识我吗？他就说我干嘛要认识你、就恼羞成怒就把电话挂掉了。
3: 陈世煌局长提醒，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0报案电话进行咨询和报案处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行政院教育经费计准委员会是负责计算中央地方政府分担数额的组织，却在115年剔除教师、校长及家长代表。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呼吁尽快复聘。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全国教师会参与行政院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长达20年，今年却连同校长和家长代表都没被纳入聘任名单。理事长侯俊良谴责行政院意图规避社会各界对教育预算的专业监督。
7: 委员会的一个成立初期，它就是要避免我们的教育经费变成大傻币或者是政治分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防线。结果蛮横剔除教育代表。我们要严厉谴责行政院大开民主倒车。
6: 政铎学会常务理事丁志仁则表示，感谢朝野立委在去年财划法修正后合力授权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排解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分配难题，此刻正需要教育代表来出力。
8: 当这个委员会

0: 会做出这种决定，你要扣减这个不愿意编足预算的县市的那个补助款的时候，县市那一端一定会讲你就是不公啊，干嘛干嘛。他非常非常需要嘛，教师团体、家长团体跟校长团体他的背书啊。
1: 包含立委蔡春仇、黄建豪、柯志恩等多位立委也发声支持，指出教师参与自身相关的法定组织，确保教育预算贴近教学现场需求，符合教师法及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的立法意志，呼吁在教育代表复聘之前，会议应暂停召开。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一静。当您浏览 Facebook、 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和张国卫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才听到了这一位，他是今天的寿星，恭喜莫文蔚哦，生日快乐。而且他即将要带着他的摇滚乐队登上金曲奖的表演舞台，那这也是他暌违十年再度的在金曲奖做演出。这一首歌曲《爱我的请举手》，我感觉你们等一下应该会贴举手的图案过来给我。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玻璃做灰怕饼 key in 美好生活的 Kiki。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算顺畅。好，不过呢，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爱惜一哦。国一北上224.5公里，在北斗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还有国三南下的188公里，在接近和美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木板，以及国八东上11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后，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是有掉了一大圈的轮胎皮。还有台61线北上的225公里，在云林的湖子内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哦。这些障碍物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包括国一北上224.5公里，在北斗路段中间跟外线车道间是有大块的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188公里。

里接近和美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守木板掉落，以及国八东向11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后，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一大圈的轮胎皮。还有台61线北上225公里，伫咧云林的湖子内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是有铁棍，都要请大家小心的闪避哦。另外是台84线东上的13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因为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目前这个路段是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也要请大家多多配合，如果说会利用到这里的话，要小心的通过，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哦，然后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预计排除的时间是在下午3点左右，所以如果说您原本有打算要利用到台84线东上的驾驶朋友，现在在13公里，也就是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也是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要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上，左边车道持续的有施工在进行，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还有国三南下，在292到293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蓝潭隧道内侧有施工进行，所以沿线呢一样都是有放置了警示牌跟三角锥，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哦。那还有就是在国三北上，一样是在蓝潭隧道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是封闭的，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目前平均车速不超过80公里，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而且经过的时候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接下来补充的是几起事故哦，在台南市麻豆区的新国路6号，也就是在麻豆分局前有车祸发生。阿哥，我抵达台南市北区的前锋路283号前，以及仁德区的中山路272号前面，跟安平区的永华路2段2号，也就是在台南市议会前面，都有事故发生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孔令奇这条歌《老派恋情》。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418.8 公里过坎顶路段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 383.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北上225公里在湖仔内路段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台84线东向13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警广台南分台换新频道 FM94.7，更好的交通路况服务都在这里。想要知道最新打诈消息及各种犯罪预防新闻，别忘了锁定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

有听众朋友说，现在是要打篮球吗？听到了这首歌、可是不是开玩笑的哦，我以前真的有打过一阵子的篮球，但是我三分球投得不太准，所以呢，都是被分配到去负责抢篮板球搞不好我真的可以跟你们打一场。听到的是化学猴子带来的《热血蓝天》，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周 4.7。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09分，有时候在这个时间点可能你会有一点爱困，所以播放这样的一个节奏让你 go go fighting 动起来哦，帮你赶走瞌睡虫。不过也是要提醒哦，如果说在路上开车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爱困，眼皮越来越重，这个不能开玩笑哦，请一定要赶快到离你最近的休息区稍微休困一下，伸展一下，或者是喝口水啊，上个厕所都好，

千千万万不能够疲劳驾驶哦，这个可是很危险的。我是 Kiki， 也感谢你们准时收听，跟我分享生活，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生活实用资讯都整理给你们。先来提供给大家排除的消息，国三北上在 414.4 公里刚过竹田系统交流道，之前散落在车道上的铁片，还有国八东上11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的一大圈轮胎皮都已经有捡起来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好，不过在国一北上的 224.5 公里北斗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阿哥五国三南下的188公里接近和美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木板，以及台61线北上的225公里在云林的湖子内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哦。那这些障碍物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另外在国三北上的 383.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发生了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正在处理哦。国三北上 383.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那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台84线东上的13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马西亚格列粗力占用了内侧车道，那剩下外侧可以通行，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了事故地点，那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请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小心的通过。那至于车流比较大的路段，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平均车速是低于50公里，还是要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开车小心。那另外呢，是有几个施工的地点要做个提醒，有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有施工进行，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经过这边的时候爱惜仪哦。还有国三南下的292到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好，内侧一样是有施工。以及北上方向在国三北上的蓝潭隧道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马是封闭，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而且现场还有工程车跟施工人员在运作当中。那目前这个路段平均车速不超过70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提前变换车道，还有一样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想要一起 key in 美好生活，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很方便的永烈秋吉亚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那最近高工局就有说这个高速公路1968的 APP 他们有全面整合了服务区哦，包括了车位的使用状况，还有即时影像，还有加油的资讯跟电动车的充电桩剩余数量等等，这些资讯你都可以透过手机，只要是有下载这个 APP 就可以快速的来浏览，还有规划你的休息跟行程。像接下来就是端午节连假了嘛，所以如果说有返乡或者出游，下载了之后走国道就能够派上用场，这很方便呢，因为你就可以看一下离你最近的服务区，还有几个车位啊，然后特别是电动车如果有充电的需求。那最棒的就是它的首页就是有黄色的景广小 logo， 你按下去之后就可以直接收听景广咯，掌握方向。

这是毕淑静的歌曲，歌名就叫38，演唱的就是那一种天气真的很热，整个人很阿杂的一种感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在午后山区爱足以哦，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那气象署又针对了台南市发布了橙色灯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小心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所以我们听了这首38。那刚刚预警在中岛的时尊是还没有达到38，但是差一点点了，已经是37.7度的高温。真的要注意哦，不要热昏头了，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还有活动的朋友，要防晒哦，也要多补充水分。好，要小心。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418.8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时候铁片

便掉落。国三北上，在418.8公里过坎顶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铁片哦，经过的时候请注意。之前这一首歌的前奏一下，就有听众朋友马上跟我说，我知道是什么，是陈淑桦的歌。来再补充一下，国一南下306.6公里，在麻豆到安定路段也是有轮胎皮掉在中间跟内侧车道间哦。

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刚才我听到我们的魏金妮姐姐也是在哼了一下，这是陈淑桦的《说你爱我》。好，来补充一下哦，在台南市归仁区的中山路一段555号前，还有永康区的中华路595号前面都有事故发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另外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在国三北上的383.6公里接近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也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多速缓，邀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哦，还有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

车剧。然后来预告一下，待会儿呢，在我们2:30的南台湾新闻之后，就要来迎接特别来宾了。我先来铺一下红地毯，等一下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金妮姐姐，她已经在旁边 stand by 啦。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天气很热，那就来一首《轰吹轰吹》，这是江蕙的作品。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又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协助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3: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医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2: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跟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了6起公共危险案。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3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5: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4: 警方表示，查获这6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毕业季到来，台南市长黄伟哲现身银海中学的毕业典礼，祝福学子展翅高飞，迎向璀璨未来。
4: 南风轻送，离歌高唱，六月是充满感恩跟祝福的毕业季节。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议会开议前前往银海中学参加毕业典礼，为即将迈向人生下一阶段的学子献上诚挚的祝福。他说，
6: 可能是我今天整个行程里面最开心的行程，就是来到我们银海中学，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最不开心的议会了。对于同学的祝福还是非常非常的衷心啊，感到为各位感到高兴。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的老师这么样的努力，家长这样的期待，一起来让我们同学能够踏向人生光明的前途。那也要祝福所有的毕业的同学鹏程万里，在校的同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4: 典礼中并安排以扯铃为媒介进行的薪火相传仪式，由高中3年级毕业生将象征记忆跟精神的扯铃传承给在校生，不仅展现银海中学深厚的传承文化，更寓意着责任的交接还有祝福的延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的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6月13号要在县立体育馆前的草皮登场。活动当天设置了142个宣导摊位，同时准备百项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记者宋玲的报道。
7: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支

0: 识与房价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十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1: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十家的社福团体哈，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0: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20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浅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5: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4: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5: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4: 赶快背呀！
5: 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4: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3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5: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4: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6: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全新的频道，全新的资讯，我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局长陈明志，邀请您来一起收听警广台南分台 FM94.7，就是有乐趣。

听到了这首歌曲是张韶涵的《不害怕》。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3哦，也感谢你们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这里是 FM 94.7，我是 Kiki。国三北上在383.6公里，因为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好，那现在呢，现场在做脱掉当中，所以占用了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剩下外线可以通行哦。那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影响到了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只能够走走停停。还是要呼吁我们的驾驶朋友，当你经过了这个路段的时候，在国三北上的383.6公里，好，经过这边呢，请务必要小心。在靠近燕巢系统这边，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还有要发挥一下耐心。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南下的306.6公里，在麻豆到安定路段，有轮胎皮掉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以及国三北上在418.8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在外侧是有铁片掉落。还有如果说会利用到台88的朋友，在东上万丹到竹田系统，台88东上万丹到竹田系统现在正在进行移动的伸缩缝清扫作业，所以占用了外侧车道，那一样是有影响到的车行速度，也是要请大家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距离哦。不过这边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先前在台84线东上的13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发生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欢迎你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做个记录。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热心，然后像是有些路况，可能有听众朋友拨打进来之后，会再三的确认，要记得说哦，要赶快通知大家哦。没问题，嘿，只要有及时路况，尽管都会帮大家汇诊起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回来热唱一下，这是刘德华《世界第一顶》。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听到了这首歌曲，这是 Winner 带来很有夏日海洋感的这首歌 Island。 刚才在我准备要开麦的时候，有收到了最新汇整进来的路况讯息，在国三北上 383.6 公里，先前有发生了有就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而且有一部还翻覆的这个状况，已经在刚刚顺利的排除喽。那目前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如果有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保持耐心，循序的渐进。对，所以你们刚才听到怎么我开麦之后lag了一秒好，那也很开心能够收到排除的这个消息，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出门在外都一定要快乐的出门，平安回家。那一样呢是要提醒到的是施工的路段，包括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在左边车道持续有施工进行哦，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以及国三南下在292到293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蓝潭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因为沿线都有警示牌还有三角锥，提前变换车道。然后呢在北上的国三一样是蓝潭隧道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也是封闭的，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哦。好，那另外呢在国十东上的 4.9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树枝。那另外是在台八八东上大寮出口，目前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也是要请大家保持耐心。那如果说有路况要做个回报，请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那先前在国一南下 306.6 公里，在麻豆到安定路段有轮胎皮掉在中间跟内侧车道间，以及国三北上 418.8 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片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我每次听到这个前奏都觉得好像要坐上时光机哦。

斯咕噜咕噜焦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 4.9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树枝。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76.2 公里，在阳错前有铁桶掉在外线车道。北上 240.8 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九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3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

0: 员，查获一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纸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1: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

0: 巡那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啊，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吊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1: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2: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酯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3: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4: 哦，是秦贵妃呀，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
3: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4: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3: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4: 这个我研究一下。
3: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4: 这个可能要。
3: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4: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3: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4: 什么？那怎么行呢？
3: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5: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 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

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循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个荧光棒真的是要挥起来，五月天派对动物。昨天我看到了朋友分享，说他差点因为要买五月天的演唱会门票，跳进了诈骗集团挖的坑。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哎，好佳哉耶，平常都有听你节目。我说怎么了吗？他说因为他的状况呢是想要买五月天的特定场次，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抢到，所以就在代购社团的地方求票。那就有网友说可以用卖货变的方式帮他把票寄过来。那他一听到卖货变这个关键字，叮，瞬间就清醒过来。他说他想到之前有警察局的长官在节目里面提醒这个方式，那后来发现真的是后来嘎仔，要不然就差点要被诈骗了，是不是？所以才说收听警广不只可以让你掌握方向，还可以常常长知识。而且因为最近啊，演唱会还有体育赛事活动很多，那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也有联合了内政部还有文化部跟运动部，大家一起来防治黄牛非法加价转售或者是购票诈骗这些行为哦。那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为了偶像燃烧热情，可是粉丝心不可以被诈骗集团利用，所以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因为急着，哎呀好想要看哦，我想要票，就掉进去了黄牛还有诈骗的陷阱。要不然花了大钱什么都看不到，哎，这真的会欲哭无泪。那也特别提醒一下，购票的时候啊，请务必要注意三不原则。首先就是不轻信社团或者是私讯代购，就像我这个朋友遇到的，因为常见的手法像假冒粉丝或者是伪造交易的截图，或者收了你的票钱之后就失联了。还有就是不点击不明的网址，因为诈骗集团很常伪装官方的售票网站，但是呢是用钓鱼连结或者是假网址来骗你的账号或者是网银的资讯哦。最后就是不提供个资还有验证码，那特别像是 OTP 验证码跟 QR Code 付款码这一些，在前阵子的访问当中也都有陆续的提到，真的是要小心，因为这个呢都是涉及交易安全的，千千万万不可以提供给其他人。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9，我是 Kiki， 感谢你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目前在国一的南下方向，从陆竹到高科车多速缓不超过55公里哦。走国一南下的朋友，陆竹到高科车子多多，时速不超过55公里，请大家务必要好好的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还有国三北上的418.8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铁片哦，好，收到了最新会诊进来的路况，顺利的排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国三北上400

18.8公里过坎顶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这个路段。不过还是要小心哦，在国三南下的383.6公里刚过燕巢系统，中间车道有掉了一个黄色的塑胶栏哦。国三南下383.6公里刚过燕巢系统，在中间车道有黄色塑胶栏。接下来这首歌，这位是黄湘怡，这首歌曲《等》。尽管也等你来回报路况哦，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

0: 讲到了等等等等等，最近讨论度最高，大家都在等的应该就是他们了。BTS 防弹少年团成员回归之后，在三月份推出了正规专辑，也同步展开了出道以来最大规模的世界巡回哟。而且这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是，他们首度唱到高雄。
1: 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啊，最近不是去网咖练习抢票，就是去拜拜。对，他们就是有上新闻，都去拜那个高雄的月老庙。
0: 那今天第一波已经开抢了，当然是不意外的，票都卖光光。好，不过呢，明后两天都还有机会。抢票尚未成功，大家不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要轻言放弃。接下来送上的当然就是 BTS， 来帮大家应援一下，先带你们感受一下演唱会的盛况。
2: 마지막곡입니다가자
3: We don't need permission to dance.

Everybody clap. Yeah.

庭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泰世华银行反诈骗小组组长林春良。检举报案说出来，诈骗手法不断变形，当你愿意将听到遇到的手法说出来，就能让诈骗无所遁形，阻止亲友及更多人受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10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

0: 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海敏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2: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哦，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哦，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1: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一名45岁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车内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双双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警分局丰川派出所警网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见45岁林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左摇右晃蛇行，还停在闪光路口不动。员警直觉有异，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起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车上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里还紧抓着伊托咪酯烟弹，被员警查获，坐地哭着向员警求饶：“
4: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3: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情绪之后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5: 在国盛二街发现一辆汽车无故于闪光号志时停等在路口处未行驶，拦查发现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毒品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血汗钱。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亦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7: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许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许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6: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

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他们的演唱会获得了大好评。不客气，我身边有去朝圣的朋友都说真的太好看了，哇，就跟这首歌一样，除了爱他们还能爱谁，听到的就是动力火车。那也感谢大家，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1，谢谢你们持续的锁定景广，这里就是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我是 Kiki。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好，我们来盘点一下国道上的障碍物哦。在国三南下的383.6公里，刚过燕巢系统，中间车道有黄色的塑胶栏哦。以及国十东上，在4.9公里。接近人武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树枝，所以请大家要小心了，如果说您有利用到这两个路段的话，在国三南下383.6公里，刚过燕巢系统，中间车道是有黄色的塑胶栏掉落，还有国十东向4.9公里，接近人武交流道有树枝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哦。那至于车多的路段，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持续车子多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目前这个路段车速是不超过50公里，还是提醒大家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那另外呢，是在台88东向大寮出口，目前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好，让我来刷一下页面。来，我们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因为我想说帮你们确认一下施工的路段。先前在国三南下的292到293公里蓝潭隧道，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有施工，那就在刚刚施工已经完成了，目前车辆还有人员都已经撤离现场，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咯。不过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还是持续有施工的，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咯。以及台78线西行方向，在21到19公里之间。好，来我确认一下。好，就是在土库路段，台78线西行21到19公里之间，在云林的土库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预计会施工到下午4:30左右。所以请大家如果经过了施工的地点，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然后避免好奇的观望，请依照现场的指示，还有会有人员指挥，这样来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那另外呢，是有几起事故在台南市的归仁区中山路一段504号前，还有永康区的永二街242号前面。好，跟永康区的大湾路949号，也就是在昆山科技大学前，

还有安南区的郡安路六段跟海淀路一段交叉路口，以及安南区的安和路三段47号前面都是有事故发生。也提醒大家，我们平常在路上开车都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哦，保持适当的车距。如果说有经过台南市归仁区的中山路一段504号前面，还有永康区的永二街242号前，跟永康区的昆山科技大学前，还有安南区的郡安路六段跟海淀路一段交叉路口，以及安南区的安和路三段47号前面，都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回味一下这一首情歌，他也开了演唱会，而且呢门票场场爆满，送上的就是李翊君。

李翊君很可爱，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就有问了一个陪妈妈去听演唱会的小歌迷说，阿姨唱的还可以吗？我觉得很可以。哇，这首歌前奏一下就好像瞬间走进了时光隧道，重返90年代。而且这首诺言对李翊君来说有很特别的意义。我记得他当年刚出完了台语专辑之后，因为面对了转型的一个瓶颈，在过渡期刚好就收到了这一首歌的词曲，然后也让他再度的爆红。在跟你们说拜拜之前，来补充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哦。先前在国一南下 306.6 公里，在麻豆路段掉在中间跟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以及台61线北上225公里，在云林的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然后掉在内侧车道的铁棍都已经有顺利的清除。那当然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一路往前很重要的就是咱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要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得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我想到我听众朋友说，他只要听到了我开始讲就是那个拜拜还有那个 fighting， 就想说好准备要下班了这样。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那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我们的实力派歌姬，最近也是忙着巡回演出，要听到的就是阿令。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

0: 的愿望。
1: 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新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新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厢型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新竹系统出口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34.3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94.8 公里在蓝潭隧道前路肩有三斗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3.6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76线往西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4: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5: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今天呢天气一样非常的炎热，那今天最高温度出现在台南的预警达到 39.1 度，第二名是嘉义的竹崎 37.5 度，温度都是相当的高。您现在在工作或者是在外户外活动吗？记得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运动的时间，以避免热伤害的造成。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6月5号到6月11号这段期间将逐步进入梅雨的旺盛期，要留意天气会有变化哦。吴荣表示呢，5号到11号这段期间梅雨季第五波锋面跟西南季风配合，那逐渐会这个成型，并且逐步进入典型的梅雨

旺盛期，大气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容易出现这个对流的系统，而且可能会伴随比较剧烈的天气形态。好，5号到11号这段期间，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同时如果有

道一号跟国道三号南北向，现在看起来大致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另外呢，在调路方面，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指标呢在 367.1、哦、这里呢是接近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外线车道有一条不勾绳通知处理，国三北上 294.8 公里蓝潭隧道之前路间有大大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经过请小心避开。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梁静茹宁夏，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都觉得是夏天的味道。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0，您现在收听的频道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在平面道路，台南市有几起的交通事故，提供给您做行车参考。安定区的新吉里新吉56-58号前面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另外呢，在新营区的复兴路1069号的前面，这里呢是接近新宫路口有交通事故哦，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了。

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到高科车流量变多，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64.9公里，过顶金系统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条木条，好，有一根木条啦，经过的朋友小心注意。目前伫国道一号路南364.9公里，过顶金系统中外线道之间一个叉条落伫个遮，通知处理啊。另外，国道一号路南367.1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外线道一条步高速啊伫个遮，通知处理啊，经过要注意哦。另外，国道三号上北294.8公里，蓝潭隧道进前路经共有真大地人啊皮，拢总通知处理啊。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可以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所以来听一条台语歌曲，黄以玲，感谢无情人。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下午的4:18。据报呢，国道10号往东就是高雄往旗山方向仁武出口，车流量蛮大的，有回堵的情形。国道十号往东就是高雄往旗山的方向，在这个林埔的出口这车真多，还有塞车呢，你若利用这路段要较注意的哦。哇，这个国道一号路南路在往高科，不知道是怎样，刚才在一首歌进前说在这个速度60至80，现在虽然间降到剩30公里的，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状况是我们没掌握到的，如果是刚好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国道一号路南路在往高科，这个原地有60至80，突然间变加无40公里，剩30公里左右而已，如果是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一样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蔡依林看我72遍。

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据报呢，台八十六线往西方向2公里的地方，湾里交流道之前，两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哦。所以说，利用这个路段特别小心，放慢速度。台北在六线往西，就是往台南的方向，2公里的所在，湾里交流道进前，两个车道都有人阿陪。可能会影响到咱行车安全，利用这路段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另外，台88线往东，就是往潮州的方向，在这个大寮交流道进前，车真多，后排列咯。咱若是利用这路段要落大寮交流道的朋友，提早拍方向灯来外线的排队。据报，台88往东方向、高雄往潮州方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有排队的情形。如果您刚好会利用这个大寮交流道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小心留意的来下平面道路了。先前在国一南下 364.9 过顶金系统，两个车道之间的木条已经剪走，已经排除。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斗三工。

0: 算了，回家吧。
1: 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国一南下，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平均车行速度呢提升到了50公里左右。哇，这个路段呢车流量蛮大的哦。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之外，如果您要下路竹或者是高科交流道的朋友，可能要提前打方向灯到外线车道来排队。国道10号顶尖系统往左营端一样是车多，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

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有一些单位已经下班了。在安平区的健康路文平路口，健康路到文到林森路，林森路往东门路，东门路往国道一号仁德系统交流道方向，沿线呢都是属于车多，平均不到20公里。另外，在北区的小北，跟中央路口到中正南路，中正南路往中正北路，中正北路往永康交流道沿线，都是平均不到20公里的辛苦路段。

国道一号在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非常顺畅，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的。如果您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现一些路况需要补充更新，您都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服务专线来通知我们。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哦。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党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役难顿之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个月到13年13年半不等，其中有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的嫌犯上诉也遭到最高法院驳回顶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

0: 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离析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置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循线将五个人逮获。应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系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辱人勒赎致死罪将离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离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离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去年的11月，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部落的族人在卓溪乡立山村诱捕到了一只侵入公寮而且营养不良的台湾黑熊幼熊，历经了半年的照养还有森林野化训练之后，评估小熊已经具备了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在今天野放，让这只立山小熊能够重返山林。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这只立山小熊去年11月迁入花莲县卓溪乡立山村三立山部落一处公寮，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当地部落族人成功诱捕。林保署花莲分署副分署长朱义谦表示，小熊被捕抓到时体重只有 12.3 公斤，历经半年左右的照养之后体重稳定增加，健康检查结果良好，并顺利通过野放评估，2号让小熊回归山里。
3: 6月2号我们成功的在花莲的卓溪山区将立山小熊野放。去年的11月份哦，因为它入侵民宅被我们诱捕，然后经过照养，现在目前呢体重已经达到37公斤左右，经过评估和野训还有它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行为趋避的一个评估之后，发现它是可以来进行野放。
2: 野放前由部落头目为小熊命名为将，寓意强壮平安长大，同时小熊也佩戴卫星定位警圈，后续可以透过卫星定位系统以及电子围篱等监测机制掌握它的动态，必要时及时启动预警跟应变措施，兼顾黑熊保育跟居民安全，营造人熊和谐共存的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促进产官学的交流，让各界能够更深入了解屏东智慧交通治理成果，国立屏东大学 EMBA 的学员参访了屏东县交通队，实地的了解交控中心在交通监控、号志调控、还有车流研判以及及时应变等运作。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参访学员大多是企业经营者以及各界的专业人士，长期关注公共治理、城市发展与数位转型的议题。交通警察队在简报当中说明近年推动的智慧安全建设与事故防治计划，警政机关如何结合科技应用、数据分析与交通工程，提升道路安全与交通效率。交通队员警梁曼云说，
5: 与会人员也就交通管理实务、科技应用、政策沟通以及应变作为踊跃提问交流。各项改善措施虽可能涉及既有用路习惯的调整，但仍需透过行政公开、专业说明以及成效累积，逐步凝聚社会共识，以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
4: 队长谢志宏表示，产官学交流是让政策被理解、让治理被看见的重要桥梁。未来交通队将会持续以专业、科技与服务为核心，精进智慧交通管理以及及时应变能量，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台湾附近是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不过还是要特别留意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不过整体呢，这个浪高是有减弱的趋势哦。那未来还是在周五之后一直到下周要特别留意低

0: 整个大的低压带的影响，水汽多，天气都变得更不稳定，降雨几率都是明显的增高哦，请大家多加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了。以上就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您现在收听的频道 FM94.7 金广台南分台。我是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据报呢，在国一南下367.1公里接近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外线车道有一条不勾绳，经过请小心。国道10号在东向的仁武出口，这里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留意了。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不到50。国道8号往东方向新吉往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冈山到南子，这两个路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双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双向也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天气非常的炎热，记得多补充水分。路况补充更新，马上给咱到三港哦，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下午的4:44，这首歌王菲，我愿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国道三号南下336.8公里关田系统路段，有听众朋友说呢，看到一位长辈骑机车误上国道三号了，现在停在 B 车弯。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指标336.8公里关田系统路段，我们通知这个公务段赶快来协助把它带下去哦。也请大家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现在在国道三号路南，国道三号路南336.8公里关电系统这个路段，有听众朋友说一个中辈人骑奥多拜起来顶面，现在停在避车弯，若是利用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台南市的新化区中正路永兴路口，以及安南区的安民路二段跟安通路六段交叉路口，以及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在接平面道路的地方，也都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车流量比较大，需要大家留意的。

0800-000-123 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陈芳语，我讨厌你的味道。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54，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副队长于明吉。副队长好。
1: 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在嘉义县嘉埔公路后潭段发生那个一件大货车与机车的交通事故，有人受伤，请经过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交通安全宣导，根据统计数据显示，路口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高风险地带。嘉义县警察局呼吁，无论开车或骑车，请务必严格遵守路口慢看停。接近路口时，应切实减慢速度，随时准备应变。行进间必须左右摇头查看，确认两侧无行人及来车。一行人穿越道路，必须完全停止，礼让行人先行。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副座，谢谢，拜拜。
1: 拜拜。
0: 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台南市的安定区市道178线跟安定交流道交叉路口，这里呢有汽机车的碰撞事故，具体的地点是在安定国小的附近。目前在安定哦，这个安定国小附近有一件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利用这路段要较注意的哦。持续提醒刚才所说的国道三号南下指标336.8公里关田系统路段，有长辈看到这个有听众看到长辈骑机车停在 B 车弯哦，

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请帮忙留意一下336.8公里关田系统路段有长辈骑机车误闯高速公路，现在就停在碧车湾，拜托大家一起来重视，一起来关心他们的安全。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曲五月天入阵曲，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钟，关心重点关心我们的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7.1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掉落不勾绳，

0: 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55.8 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 6.1 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辅助车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不到4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再来是南北向，国一南下鹿竹往高科，还有顶金往高雄建国路方向，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中正路，这里车流量也开始变多。最后呢，看到台八八往东方向，五甲汇入台八八到凤山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嘉义的太保嘉义嘉埔公路168线、168线后潭段有大货车跟机车发生碰撞事故，请记得小心留意。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广，0800-000-123。第二点钟的第一条歌曲安排是施文斌的歌，这条歌的歌名叫做。再回啦，心爱无缘的人。

下午的5:0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邢凯。来提醒您，在国一南下359.2公里接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路南359.2公里顶金系统中线的有轮胎经过，请你爱注意。先前在台八八往东方向6.1公里接近大寮交流道府外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这个状况呢现在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持续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的朋友，在指标336.8公里关田系统路段，有听众朋友说呢，看到长辈骑机车误闯国道，现在就停在 B 车弯，后续呢还没有接到排除哦。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不监控，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动力火车，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动力火车，你快乐，所以我快乐。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为了要办理伸缩缝的改善作业，预计呢在6月7号礼拜日跟6月8号这两天哦，就是礼拜日跟礼拜一，每天下午的9点，也就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将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的全线车道。来各公几盖齁，这个高速公路局为着要办理这个春秋棒的改善作业，在这个六月七号到六月八号这两天，就是礼拜拜一，好，这个礼拜拜一甲礼拜甲拜一，在这个每一天的下午九点到隔天下早六点，要管制这个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之站，全线都拢做管制。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是这站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提早做好改道行驶的计划。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周华健《花心》。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开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家属朋友们，在国道八号东向的5.9到7.8公里，也就在台南系统交道这个路段呢。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深水缝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你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沿线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路段，南下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也是行车速度缓慢有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级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至于北上的高科一路到鹿竹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一点。至于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要或者国道一号南向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八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台南系统或者国道一号南向也车多排队，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过来一路到南山山路口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

0: 东向的顶尖系统1号或者国道1号南向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西向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向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8号预计要在6月7号以及8号，以这个星期天以及星期一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
1: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2: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待会呢，我们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的服务专线。记得快乐出门，都要平安回到家。接下来这首歌曲，狮子合唱团《我们的爱》。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空军 T-34 初级教练机上午在高雄市冈山基地附近坠毁，两名飞行员不幸殉职，桥头地检署立即到场勘验，依法办理后续的相验手续。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跟毒品查缉工作，连续三天查获了六起公共危险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三天分别查获六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3: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六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2: 警方表示，查获这六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毕业季到来，台南市长黄伟哲现

0: 生银海中学的毕业典礼，祝福学子展翅高飞，迎向璀璨的未来。南风轻送，离歌高唱，六月是充满感恩跟祝福的毕业季节。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议会开议前前往银海中学参加毕业典礼，为即将迈向人生下一阶段的学子献上诚挚的祝福。他说，
1: 可能是我今天整个行程里面最开心的行程就是来到我们银海中学，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最不开心的议会了。对于同学的祝福还是非常非常的衷心啊，感到为各位感到高兴啊。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的老师这么样的努力，家长这样的期待，一起来让啊我们同学能够踏向人生光明的前途。那也要祝福所有的毕业的同学鹏程万里啊，在校的同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典礼中并安排以扯铃为媒介进行的薪火相传仪式，由高中三年级毕业生将象征记忆跟精神的扯铃传承给在校生，不仅展现银海中学深厚的传承文化，更寓意着责任的交接还有祝福的延续。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市长陈其迈再度受邀参加 NVIDIA GTC Taipei 大会，出席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讲，展现高雄在智慧城市、人工智慧还有半导体产业发展上的国际能见度。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高雄正加速推动高雄灯塔计划，结合城市治理与 AI 应用，打造智慧城市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智慧交通、智慧治理以及未来自驾车等发展方向，希望透过人工智慧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与行政的效率。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那利用多模的方式能够把城市治理的包括交通、水利、环保啊等各项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应用整合，而来做最有效的模型的训练啊跟推理，来运用到解决城市治理的各种痛点。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代理人或者是物理 AI 的时代来临呢，那在我们的灯塔计划里面啊，我们也全面的来对接这些新的工具也好，或者是新的技术啊的相关的一个运用。
2: 高雄市政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吸收 NVIDIA 以及国际科技伙伴，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以及 AI 产业的发展，让高雄成为台湾人工智慧发展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为了让70岁高龄驾驶换照可以就近办理，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嘉义市监理站跟嘉义县中埔乡公所合作推出高龄驾驶换照一站式服务，在嘉义县中埔乡农会和美办事处提供行动服务。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区监理所派出行动监理车前往社区，并邀请圣马尔定医院驻点服务，让民众就近完成体格检查、参加安全教育课程及换照程序。嘉义区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说：
5: 那这一部分的换照非常的踊跃，当然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下乡啊，我们会持续来办理，特别是我们云嘉南地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站式的一个换照，来让这些长者不用这个舟车往返，用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取得驾照，提升他们上路的安全。
4: 中央与地方高度重视高龄驾驶的议题，70岁以上的长者应该定期换照，70岁延长效期至75岁，75岁后每次可延长3年，而且需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所为此推出2小时的课程，期盼强化高龄驾驶的安全意识。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农业部长陈巨进特别南下屏东方山，参加首批台湾水果6吨丰柜启航到欧洲。他表示，这不仅可分散台湾农产的外销风险，更是开拓欧洲高端消费市场的里程碑。记者宋林报道。
6: 欧洲国家的防疫标准与品质要求极为严格，去年开始欧盟正式的同意台湾芭乐与芒果输入欧盟全体成员国市场，今年2月再次捎来好消息，欧盟同意开放台湾荔枝以及红龙果输销欧洲。部长陈俊济说，台湾三大主力夏季榛果联袂首航欧洲，意义重大。
7: 这样子的一个外销的一个输出，

0: 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贸易行为，它代表了我们台湾的水果欧洲建立的一个水果的一个桥梁。那也非常高兴我们欧洲终于把这些鲜果的市场打开了。那更重要的是有了外销的管道以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生产端的部分哦，也要我们农民的配合。
1: 而屏东艾文芒果正式进军法国巴黎最大的批发市场，后续将深入法国米其林餐厅以及精品超市通路。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农业国际化标准包装加工厂预计在明年初营运，拥有外销蒸热检疫以及冷链体系，让农民有更好的设备，能够提升屏东农产的国际竞争力。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陈嘉瑜上线为大家分析。
4: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朗的天气，低温约22到23度，高温约36到39度，气温炎热，南部各县市均有地区达高温黄色或橘色灯号。明天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前往山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约26到28度，高温约32到35度，气温仍较闷热，请做好防晒和多补充水分。此外，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上作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下午的5点39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8号新市往台南端，还有台南端上来往新市方向，双向的平均车行速度通通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车流量相当的大哦。我刚去看了一下 CCTV 的画面，我觉得跟太阳西晒有一点关系。虽然呢，这个时间点是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但是呢，我刚去看监视画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太阳西晒的非常的严重。如果您现在开车的路段也有太阳西晒的状况，记得戴上这个太阳眼镜，也或者是这个开车的时候把那个遮阳板稍微的放下来一点，但是呢不要遮住了你的前方视线。开车首重危险，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那再来的话是国道10号，一样是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介于30到40公里。先前在国一南下仁德出口处，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孙燕姿遇见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5:48，有一个健康资讯跟大家分享。全球的麻疹疫情呢持续，那疾管署今天也公布了新增一例本土病例，是北部的20多岁男性。是日前公布泰国移入病例的同住友人，所以说呢研判是群聚的一起案件。目前呢也框列了接触者，总共有491人，将监测到6月16号。有关于新增的本土病例呢，疾管署疫情中心的主任今天下午呢也说明了，个案是北部的20多岁的男性，在5月26号发病，5月28号才开始出现一些症状哦，像是头痛、发烧、红疹。那指标的个案是上个礼拜公布的泰国移入病例，这两个人是同住在一起的友人。那这个第二例呢，就是20多岁的这名男性，是在健康监测的期间出现了咳嗽，还有发烧、红疹，主动联系卫生单位之后来就医，并且采检之后确诊了。目前呢，总共累计2例的病例，已经框列了接触者，总共有491人，预计刚刚所提到的监测到6月16号。疾管署也提醒大家，接种疫苗是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那目前呢，国内公费的麻疹还有腮腺炎、德国麻疹混合的疫苗，这个备货呢是相当的充足。那提醒民众按时的带小朋友去接种。那另外呢，也建议1966年之后出生的成人，近期如果你有计划要前往麻疹的流行地区，可以在出国的前2到4周，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评估是不是要接种这个疫苗哦。好，这个健康资讯不好收为听众朋友来做参考。今天的温度非常的高，记得补充水分，那当然开车手重安全，也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竹，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新竹往台南端平均不到60公里。来，接下来换个方向，国道8号往东，新竹往台南系统整体车行速度只有60公里，台南系统到新竹，到新市路段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沿线车流量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国一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车行速度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1号的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路段车流量也开始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70。其他路段看起来大致顺畅，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最后看到燕巢系统，都是属于南北向顺畅，放心可以好好来通行的。好，现在呢接获一起新的交通事故，地点就在国一北上358公里，接近南子出口外线车道跟府外车道之间，有1、2、3、4辆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国道1号上北358公里，我这个南麻坑交流道、外线道跟这个加速车道这有这2、3、4台车的交通事故都发生，经过请你注意。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江蕙二姐的《给熬》。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我拢希望大家会当平安倒转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遇到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下午的5:58，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接近楠梓出口，外线车道跟辅外车道之间有1、2、3、4辆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处理当中。这一起的交通事故呢，导致于现在国一北上顶金到楠梓路段平均车行速度降到了4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里的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介于60到80公里。国道八号今天呢比较特殊哦，因为呢我发现不论是往东或往西，今天的车流量都比平时要来的多一点，整体车行速度呢也受到了影响。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这个时间点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台南系统往新市，也就是国道八号往东方向，这个路段呢，平均介于5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国一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楠梓，以及顶金到高雄的中正路，都是介于60到80公里之间。待会呢，我们在傍晚6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再麻烦各位了。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分享好吃，
1: 暗时6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规工啊，足辛苦诶，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在358公里南子出口前，外线和辅助车道发生4台车的事故，北上五股出口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

0: 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移下18.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内线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往东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十七线北上164到163.8公里之间，国盛桥前有大型的塑胶碎片。台七十八线往东10.3到10.5公里之间，过东市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是傍晚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沿线车多，原因呢是因为在358公里接近南子出口处，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辅外车道之间有1、2、3、4辆车的碰撞事故，导致后方有车多有排队的状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据报呢，刚刚在369.7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外线车道，很突袭两辆车发生了追撞哦，大家也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国一北上麻豆出口前有绳索跟铁片散落在路面，开车出门载运物品一定要捆扎牢固或覆盖完整，千万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让它有机会掉下来。由于南子出口前交通事故的关系，现在顶金到南子路段除了车多之外，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平均不到40，那新吉往台南端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国一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不到30公里。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

0: 状况到下班。
1: 时间是晚上的6:11，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庄匠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富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归仁区中山路三段624号前，另一件在永

0: 康区、龙埔街、龙安街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3: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4: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2: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3: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4: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5: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傍晚的6:20，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369.7公里过五甲系统辅助车道两辆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八四往东方向，就是往预警13到18公里之间，在下营交流道路段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原地在国道一号上北369.7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这个外线道，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另外，台八十四线往东，就是往玉井的方向，13公里到18公里之间，在沿阳交流道这个路段，沿路拢有在那陪，即马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南下319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据报中间车道有一块铁片。经过小心留意。国道一号路南319公里，挖这个永康交流道的中线道，一块铁片伫个遮，通知处理啊，经过请你注意。由于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整体车行速度现在不到20公里，几乎有定点的状况发生。待会或者是现在刚好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国道一号上北对顶金系统往南麻坑这个方向，这站的车辆非常的多，速度非常的慢，平均抢速度不到20公里。那多好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你要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

金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东西向的台八八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这里平均落在40到50，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诶，不晓得刚刚所提到的误闯国道把车停在避车弯的这个老伯伯哦，刚才我看到了国道八号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一辆机车是停放在避车弯，不晓得是不是这位伯伯的车哦，如果是的话，那他就平安了哈、哦，已经被我们国道警察待会呢会请我们的公务段的车辆把他平安送离开这个地方。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也希望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李玟的歌，歌名叫做《暗示》。明天见，拜拜。

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
两名飞官殉职，空军全面停飞调查，北部爆发麻疹群聚，狂烈491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云一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说，
2: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

0: 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两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2: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一例的境外移入跟一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两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1: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一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患肝名医陈尧力因中介病患至中国大陆患肝患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尧力，因为中介九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尧力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1: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三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役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0: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九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4: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5: 我们预计在九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4: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将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

0: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1: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1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0: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虑。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初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武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武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3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3: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中州科技大学招收乌干达外籍生来台就学，却让他们沦为血汗黑工，背负债务。台中高分院撤销一审判决，认定无法积极证明相关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学务长等人获得轻判。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中州科大面临少子化招生危机，财信学务长等人为了让学校可以继续营运，与蓝信推广中心主任等人共同以诈术让乌干达留学生在台湾继续工作，避免因无法缴交学费而被退学，遭到劳动剥削，影响我国在国际间名声，犯罪情节不清，但是没有积极证据被告等人有什么诈术劳动剥削犯意联络以及行为分担，财信学务长等人罪行获得轻判，其中乌干达林信台侨无罪。
6: 本院审理后撤销原判决，关于台湾吴、蓝树林、陈国良、林正良有罪部分，改判蓝树林有期徒刑4年，台湾吴有期徒刑3年6月，陈国良有期徒刑1年6月，林正良部分则改判无罪，令钟盈如、李时芬部分则维持一审无罪判决，驳回检察官上诉。
5: 乌干达留学生来到台湾就背负10多万元的债务，被迫超时或在夜间工作还债，直到有学生从工作的地方逃跑并且向媒体投诉，乌干达黑工案才爆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以及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6起公共危险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三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8: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制

0: 毒驾事件。
1: 警方表示，查获这六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处理宗教团体不动产界名登记问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将宗教团体处理不动产申请期限再延长两年，到2028年6月9号。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现行有许多宗教团体仍有不动产建名登记的问题，为了保障宗教团体的财产权，内政部自2022年制定暂行条例，明定宗教团体申请不动产权利归属审认的期限到今年6月9号届满，但仍有许多宗教团体因各种因素尚未申请，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延长条例的申请期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无文字修正决议，宗教团体以自然人名义登记不动产处理暂行条例第五条条文修正通过。
3: 内政部表示，在条例施行的四年期间，已经放宽文件审查的财认原则，降低申请的门槛，协助超过900家宗教团体完成超过1000笔不动产更名登记、2000笔不动产限制登记，呼吁宗教团体务必把握申请期限，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9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府外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在南桃园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7公里过中和二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西向22.5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日本及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城海洋边界谈判，恐怕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外交部表示，已责成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海域划界详情，并呼吁两国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应与台湾进行协商。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日菲两国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外界关注台湾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对外表示，日菲协议对第三国没有拘束力的谈话，日菲双方无意影响台湾东部海域的相关权益。
3: 日本和菲律宾目前尚未公布划界范围，外交部已经责成相关驻外管处恰请驻在国政府提供声明所称海域划界的详情。那有关于外界关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重申我国领土主权及依国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不容质疑。
2: 萧光伟表示，考量日菲谈判划界海域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台湾方将请日菲两国在过程中必须考量此一事实，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并与台湾方进行协商。中国政府借此事件在台湾东部海域以展示武力方式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萧光伟强

0: 调，台湾绝对不接受中方借本案将台湾东部海域内水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非洲伊波拉疫情严峻，疾管署接获资讯，六月中旬有国际大型活动吸引外国人士来台参加，恐怕造成防疫量能压力，因此暂时禁止民主刚果和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累计已经有300多人确诊伊波拉病毒，还有200多名疑似病例。疾管署已经提升这两国的旅游疫情警示，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更在6月2号起90天内暂停两国的居民入境。署长罗宜君解释，考量美加等国陆续禁止两国居民或有旅游史的人入境，加上预估可能有超过400名的两国人将入境台湾参与大型活动，所以才祭出这项措施。
3: 如果大量的这个由这个疫区来台的旅客哈，可能会在我们边境检疫以及在社区的自我健康管理都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哦，那所以我们才会特别也是参考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哦，在这个时候先祭出这个禁止两国居民入境的一个情形。
2: 疾管署说，目前有4人从这两国入境台湾，还在接受自主健康管理。虽然其中一位有发烧，但采检伊波拉病毒阴性，研判是其他病毒细菌感染。另外，汉他病毒邮轮上日前有一名纽西兰籍乘客后来入境台湾，疾管署表示，这名旅客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都是阴性，如果持续维持，6月7号就可以解除隔离出境。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讲，展现高雄在智慧城市、人工智慧及半导体产业发展上的国际能见度。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高雄正加速推动高雄灯塔计划，结合城市治理与 AI 应用，打造智慧城市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智慧交通、智慧治理以及未来自驾车等发展方向，希望透过人工智慧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与行政的效率。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那利用多模的方式能够把城市治理的包括交通、水利、环保等各项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应用整合，而来做最有效的模型的训练跟推理，来运用到解决城市治理的各种痛点。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代理人或者是物理 AI 的时代来临呢，那在我们的灯塔计划里面我们也全面的来对接这些新的工具也好，或者是新的技术的相关的一个运用。
4: 高雄市政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吸收 NVIDIA 以及国际科技伙伴，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以及 AI 产业的发展，让高雄成为台湾人工智慧发展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健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主动协助六楼以上公寓大厦成立管理组织，办理公安申报，并提供免费初检及修缮补助，提升老旧社区居住安全。记者王汝聪报道。
6: 台北市健管处表示，为了协助尚未成立管委会以及还没有完成公安申报的社区，特别推出全新的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由专责人员主动进入社区，提供管委会成立、公寓大厦组织报备以及建筑物公共安全申报等辅导服务，还可以申请6到8万元管委会成立补助金以及公安修缮补助，金额甚至可以高达138万元。健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7: 现在台北市健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的服务，整合相关业务，派专人直接进入社区提供一站式辅导，即使社区还没有成立管委会，也能申请免费公安初检，后续成立管委会最高可获得8万元补助，另外后续修缮补助最高可达80%，138万元。
6: 健管处呼吁住户、管理负责人以及里长，如果有相关需求，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洽询，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王聪台北报道。
1: 因应年底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查查贿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毒假讯息干扰等四大重点工作。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

0: 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5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廉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态度，聚焦4大重点工作，严查贿选及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1: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的 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1/2。
0: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中市第6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以及受理民众报案时，接连查获2名通缉犯。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6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西屯区工业区一路时，发现一名骑乘机车的男子神情紧张，频频闪避警方，且疑似有违规逃逸情形。员警认为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经查身份后发现，后座54岁张姓男子竟是通缉犯。同一天晚上，警方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大学宿舍旁人行道有民众行为失控，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依报案人指引搜索，随后在对面洗车场内发现一名男子情绪激动，大声咆哮并在场内奔跑，警方立即上前将他管束控制，防止冲突扩大。进一步查证身份后，确认28岁的万姓男子也是通缉犯。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4: 二人最终均被警方依法逮捕检送归案。
3: 第6警分局表示，无论民众报案还是巡逻勤务，警方都会保持高度警觉，对可疑状况及时应处，持续强化巡逻及路检作为，以维护辖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为强化辖区治安与交通，新北市板桥警分局动员49名警力，锁定易滋事及易肇事路段，执行取缔稽查，逮捕毒驾4件、公共危险案3件，以及杠上开花查获1名车手，让犯罪无所遁形。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针对辖内 KTV、 网咖、棋牌社、麻将协会以及疑似帮派违事经营等治安顾虑场所，执行夜间扩大临检专案勤务，并统整容易肇事路段，派员执行临检，共查获诈欺车手1名、公共危险案3件、毒驾后驾车4件。此外，为了同步杜绝违法改装车辆扰民清梦，局地勤务特别和板桥监理站合作，拦停疑似非法改装车辆。交通组组长卢永贤说，
6: 由相关人员现场认定是否涉及灯光、引擎及底盘等违规改装情形，勤务期间共取缔改装电器设备未检验6件、车牌注销1件及无照驾驶6件，均依法举发开罚或责令验车。
5: 板桥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透过高密度临检、路检以及联合稽查等勤务作为，全面打击帮派、毒品以及危险驾驶等不法行为，且加强重点路段违规改装车辆查缉，防治噪音以及危险驾驶问题，提供民众更优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济特别南下屏东方山，参加首批台湾水果6吨风柜起航到欧洲。他表示，这不仅可以分散台湾农产的外销风险，更是开拓欧洲高端消费市场的里程碑。记者宋玲报道。
7: 欧洲国家的防疫标准与品质要求极为严格，去年开始欧盟正式的同意台湾芭乐与芒果输入欧盟全体成员国市场，今年2月再次捎来好消息，欧盟同意开放台湾荔枝及红龙果输销欧洲。部长陈俊济说，台湾3大主力夏季榛果联袂首航欧洲，意义重大。
8: 这样子的一个外销的一个输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贸易行为，它代表了我们台湾的水果欧洲建立的一个水果的一个桥梁，那也非常高兴我们欧洲终于把这些鲜果的市场打开了，那更重要的是有了外销的管道以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产生了更

0: 份哈，也要我们农民的配合。
1: 而屏东爱文芒果正式进军法国巴黎最大的批发市场，后续将深入法国米其林餐厅以及精品超市通路。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农业国际化标准包装加工厂预计在明年初营运，拥有外销蒸热检疫以及冷链体系，让农民有更好的设备，能够提升屏东农产的国际竞争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轮胎皮，南下的林口 B 前200公尺左右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前占用外线两个车道，有一台大货车跟7台车的追撞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子多。省道消息，台汽四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5到33草湖到大里二都是拥塞。台84线的东向13到18公里下营交流道路段的沿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北部地区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海到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泰山转接道到林口的平面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环东往南到南港系统，南港是定点的。台64线的北上中和网。

中和一、台六五的板桥一往五股，还有台六五南下的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是车子多的。大南往南桃园的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哦，目前是黑色的，几乎定点的状况。用路驾驶朋友，请先提早改道。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路段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瑜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不此其力就黑，不此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钻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4: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07了，加入到6月的第二天，6月

0: 二号的乐咖事务所。好，同样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你哦。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松晚安，各位听众

0: 线车道进长期的深层缝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受到先前的 358.6 公里事故影响，所以目前点击系统一路到南子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校区的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7号以及8号，也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以及下个星期一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个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这个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再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以上感谢呢就是交控中心的嘉玲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赶紧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0: 拜拜。
1: 好，另外刚刚有看到几起的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比方说在桥头区的桥新六路跟桥新十路这里，还有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二路交叉路口，同样呢都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那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当然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南部地区的哪里，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还是说掉落物，甚至有号志灯异常了，还是哪一台车辆诶现在这个时间点晚上已经暗成这样居然没有开车灯的，麻烦你了齁，看到之后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感谢你加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哦，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可以把你的耳朵放心的交给我们，尤其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呢要来跟你聊聊到月球这件事了。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晚上7:15，蛙喜扬尘。现在目前呢，在道路上面南部地区的话，刚稍早啦有提到说，这个路段还是车流稍微大了一点点哦。就是在国一的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要往南子的方向。毕竟呢，在不久前呢，其实有看到说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但是现在目前都已经排除了。然后目前呢，就是等待这个车流缓解。要麻烦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哦，待会经过顶金系统之后，要前往到南子之前，这边车流量相对其他路段来说是比较大一点点的，要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喽。那当然遇到车多的状况，要麻烦你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这个很重要哦。如果跟车距离没有保持好，在第一当下你可能来不及反应，就不小心会发生相关的碰撞事故了。那尤其在这天黑的情况之下的话呢，安全车距也要多拉一点点。那再来的话，要分享到今天什么事这个单元的话，带你回到历史上的今天，在1966年的6月2号这一天了。今天有什么大事呢？哇，今天可以看到在美国的一个叫做测量员一号，他成功的登陆到月球，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面呢第一个在月球登陆的一个无人探测器哦。其实讲到月球，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蛮浪漫的，那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蛮冰冷而且很极静的一块大石头齁。但是它身上其实冷知识蛮多，保证比你想的更加的超展开。比方说你们知道当然大家都不知道说月球到底有没有味道啦。不过脑海当中去想象一下月球到底有没有味道呢？如果是我可能会觉得应该没有吧。可是你知道吗，那些登陆月球的太空人啊，回到舱内然后脱下来太空衣的时候，他们闻到了一股非常浓浓的什么味呢？不是他们彼此吵架齁，因为他们闻到了火药味。他们闻到火药味，或者是另外一种比喻叫做那种烧焦的烤肉味。所以为什么在月球上面能够闻到这样的火药味或者是烧焦的烤肉味的原因，是因为根据了月球表面长期也是被这个太阳风给轰击了数十亿年所产生的一种叫做月尘气味哦。就是在月球上面的灰尘的一种气味。而另外一个冷知识，你们知道月球啊，虽然说我们这样常常看它像月亮好了，这大小差不多，顶多偶尔呢会离你蛮近的，可是真正的月球据说有在默默的缩水当中啦。因为科学家发现，因为内部的核心逐渐的冷却，而且月球在过去的几亿年里面啊，像缩水的葡萄一样瘦了大概45公尺，甚至还因此引发了叫做月震。那个月震呢就跟我们的地震很像齁，

在月球当然叫做月震了。而且月球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算是时空小偷吧，可以这么说。因为潮汐锁定在这个拉力，算是引力拉扯，所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悄悄的离开地球大概是 3.8 公分。也就是说地球在自转变，正在变慢。然后你知道吗，在亿万年前的一天哦，就一天我们都知道是24小时嘛，可是在亿万年前的一天的话，一天就是6个小时，就可以看到太阳跟月亮他们轮流休息了。

也因为有月球的陪伴，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拥有可以好好休息的24小时。虽然说有些人还是觉得24小时一天这样不够啦哦。来为你送上来自 Tank 的作品《城里的月光》。

说到月亮的话，小时候很常听到说啊，你不能手指月亮，不然会被割耳朵之类的。可是你知道吗，在我的左耳上面啊，就是大概这个骨头尖尖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缺了一角的。然后很多人呢就看到说，诶，天哪，诶，为什么你的耳朵那么特别啊，有缺了一角。通常我第一个玩笑话都会说呢，哦，那是被老鼠咬的。就会联想到哆啦 A 梦有没有。但说实在好像是真的，从小真的很小的时候，我就耳朵的上面这一角的话呢，就缺了一小角诶。然后也没有听说到底是因为问了我妈妈还是问了我家人，也没有特别解释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可能受伤的还怎么样的，所以缺了一小角，哎，也意外的成了跟可能第一次见面或者是呢刚认识的朋友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吧。正在道路上的你，不管骑车或开车，都记得小心安全哦。

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作品《当时的月亮》。刚刚呢，有说到我们主播室当中有个听众朋友哦，他的这个算是赖的名字啦，叫做“有你真好”。然后跟我讲说呢，今天是他的51岁生日，po了一张照片给我。好啦，虽然说呢，不晓得你的本名叫什么，但是你一定知道说我正在对你说话哈、哦。也要对这位景广的听众，有你真好，感谢你，真的有你真好。然后常常支持我们景广收听。景广，然后你刚刚想要点播这一首歌的话，我帮你找到了哈，这是来自乔佑所演唱的《酸呀灰》。

好了，也来祝福一下呢，这位听众朋友，有你真好哦。就是假巴黎之外呢，妮妮红胸吼，年年都很丰收，然后呢，天天都很开心了。也把这样的生日祝福跟喜悦分享给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待会在晚上7:30要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提供给你最新娱乐消息，要进行到是娱乐最前线，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与治理成效。这次邀请欧亚九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定2030年前 30% 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3: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2: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4: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2: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公布新一期酒驾毒驾累犯与聚测累犯，当中11人有6人无照毒驾，4人饮酒且吸毒驾车，还有一名男性犯嫌毒驾高达4次，令人发指。警方也强调，后续将提升查缉密度，从各面向阻断酒驾毒驾情势。记者刘威报道。
5: 酒驾或是毒驾就像是道路移动神主牌，让许多用路人深陷危机，也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憾事。新北市警局首波公布符合10年内累犯规定者共11人，其中林振兴因为遭拔牌却仍在近10年内毒驾高达4次，其余5名毒驾者也是无照吸毒上路，4名毒驾者则是饮酒吸毒后上路，罔顾用路人生命安全。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林振兴提醒民众，如果知悉亲友有食用毒品情形，切勿将车辆借予驾驶，以免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车辆蛇行、漂移、忽快忽慢等异常驾驶情形，请立即通报。

0: 警方到场拦查，维护用毒安全。
1: 若驾驶人经脱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或拒绝配合检测，且客观市政足任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时，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当场逮捕。
0: 此外，根据新北警统计，115年1月到5月共取缔2465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130件，增幅达到 636%。 警方后续将加强执法力道，以高密度拦查以及科技侦查作为瓦解道路移动神主牌，危害交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让70岁高龄驾驶换照就近办理，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嘉义市监理站与嘉义县中埔乡公所合作推出高龄驾驶换照一站式服务，在嘉义县中埔乡农会和美办事处提供行动服务。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区监理所派出行动监理车前往社区，并邀请圣马尔定医院驻点服务，让民众就近完成体格检查，参加安全教育课程及换照程序。嘉义区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说：
4: 那这一份的换照非常的踊跃，当然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下乡啊，我们会持续来办理，特别是我们云嘉南地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站式的一个换照，来让这些长者不用这个舟车往返，用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取得驾照，提升他们上路的安全。
3: 中央与地方高度重视高龄驾驶的议题，70岁以上的长者应该定期换照，70岁延长效期至75岁，75岁后每次可延长3年，而且需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所为此推出2小时的课程，期盼强化高龄驾驶的安全意识。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听讲这个真赞诶，要试看卖无？
7: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

0: 分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时间来到晚上7:39，我是杨晨。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的道砂缸齁。当然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都麻烦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金广南部地区这边的路况中心。然后不只是在路况方面，当然像刚听众朋友有你真好的生日齁。然后他也特别呢来私讯就是我们的 LINE 这边，还是说你想要私讯杨纯的脸书或 IG 也都是可以的。像今天早上就有收到听众来 order 说这个12号的时候要在空中祝福一下就是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其实这个听众每一年呢都会来留言，然后我已经都知道说要把它加入到我的行事历当中了。真的。好啦，如果说你想要为谁送上祝福等等，也可以透过广播的方式呢来给他一个惊喜。那再来的话，道路施工方面，这边是在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长期都在进行工程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一位是纵横了香港歌坛半世纪75岁的谭咏麟校长谭咏麟哦。阔别红馆11年的他也重磅宣布说即将在今年的9月份要举办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终篇章了。你知道吗，最让很多粉丝们感到揪心的是什么，就演唱会的名字终极这两个字哦，终极篇。这代表说这位歌坛巨匠的大型舞台生涯即将要正式的画下句点了。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说啊，这一场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终极大秀，他其实已经秘密的策划将近整整两年的时间。而且为了保证最高的演出品质跟体能，所以他斩钉截铁的表示说这一次呢在9月份的话，这个红馆的档期仅限定呢10个夜晚而已齁，绝对不会在任何的加场的空间。那受访的时候他有坦言说自己不太想要提告别这两个字，因为太催泪了，而且背负的情感太沉痛。所以他坦诚说这真的是他最后一次的大型演唱会演出。所以等到这十个夜晚唱完之后，未来的时间他希望可以多留给他自己之外，还包含了他的家人。除非可能未来是为了一些公益慈善的活动会再上舞台啦。不然的话呢，可能呢就要看到他举办这样的一个大型演出，可能就真的没办法了哦。说到校长谭咏麟，当然除了以前常看他的一些电影之外，那也有看到他温拿五虎的一些演出，那包含了这一首歌其实也大家蛮熟悉的，来自谭咏麟的《心手相连》。

这是来自校长谭咏麟所演唱的《心手相连》。我今天想说呢，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音乐作品是让大家可以勾起回忆的？然后我就特别选择这一首歌。我听到副歌，我才想说，哦，我以前真的小时候有真的认真听了这首歌，也很喜欢。而且他的编曲跟他整个营造出的感觉是很像，很有充满希望的一个 feel 哦。那刚刚有看到说呢，在高雄小港区的松园六路跟营口路交叉路口稍早是有一起事故啦，如果排除的话当然就可以放心的通过了。再来要分享到的这一则娱乐消息是金曲歌后曾心梅哦，出道超过30年了，也宣布要在7月26号要在 Legacy 台北举办提供天下拱廊的应该算是演唱会而已哦。那有别于像在2010跟2012年他的大型个人演唱会来说，这一次的演出则是可以更加近距离的贴近观众，然后跟歌迷很好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场地。因此这一次他决定呢，不会邀请任何的艺人来宾，因为他觉得所有到场的观众粉丝们才是他的特别嘉宾哦。那这一场演出不仅会带来像是国语、台语、日语跟英语的一些经典歌曲之外，他也特别邀请了他的定心丸，就是孔锵老师齁，来现场助阵。所以喜欢听呢歌后曾心梅的唱腔也好，喜欢他的风格也好，到时候记得去现场好好感受一下啦。既然这一次演唱会主题叫做提供天下拱廊，是不是呢一定要来一下曾心梅的这个提供天下拱廊了。

收听尽管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呢，一定是全天下呢，就是熊四爷郎、熊恩达维郎哈，还是熊勾子爷郎都会塞啦。晚上7:52，感谢你收听尽管，不管是呢 FM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呢94.7的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呐哈。那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则是音乐教父陶喆的巡回演唱会。日前有看到说他的妈妈哦，陶妈妈跟他的老婆全家都有到场力挺，而且这一套巡回演唱会已经缔造了100场的个人记录，也算是他的新纪录。而且最终场的话，陶喆更是也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因为他特别选在了他爸爸出生长大的地方。而演唱会上不只唱到了他很经典的歌，像《普》。

普通朋友还是天天，尤其这两首歌在唱的时候，让他忍不住那泪洒男儿泪，因为他想要表达出已经离开的父亲，就是陶大伟对他的无尽感念。最后更像是彩蛋歌曲的话，也唱到了这一首歌，要特别感谢呢一路以来不离不弃的所有的歌迷朋友们的陪伴了。这一首彩蛋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勿忘我》。不管你现在正在开车、骑车，且千万不要忘记了，有路况来通知警广。

来自陶喆的这首作品《勿忘我》，然后呢，想说透过一点点的时间，待会要带你来回味一下呢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哦，就是《玩具总动员》的歌曲。原因是因为今天凑到消息说呢，你知道美国的流行歌后就是泰勒斯兴奋宣布说，自己从五岁第一次看《玩具总动员》开始，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帮他写歌哦。而如今呢，在这一次的《玩具总动员五》也特别邀请到泰勒斯来帮他打造全新的歌曲哦。新歌即将在本周五6月5号就要抢先数位发行了。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息。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有大货车跟七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建议都是提早改道。目前国道二号西行的莺歌系统到13-14公里左右的路段呢，都不到30公里的时速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下塔悠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的。同步来关心国一的北上128.8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44.5公里，安朔前小客车卡在外侧边沟有事故发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江路口的主线也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进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然后不管是你锁定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哦，杨纯在空中呢，这三个小时的联播时段陆续在空中为你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作品。那当然刚刚有看到说呢，有道路施工方面要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国道3号的南下的话，就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要往坎顶方向前进，目前呢有个区段哦封闭了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在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目前长期也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市区当中，刚有一起在高雄的三民区中华二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当然不管你在南部地区的哪里哦，嘉义以南到屏东，不管是在国道上面快速道路甚至在省道平面道路有任何路况都麻烦你呢在第一时间可以来通知我们，告知所有驾驶朋友前方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意的了。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没来水袜、哦、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能够找到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这一首 Taxi， 晚上的8:12，刚刚接收到了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的及时事故消息哦。刚有看到在屏东的狮子乡台九线的北上这边，在单路路段，有看到一台小自客车呢，就卡在外侧边沟这里，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啊，也我说注意是注意路段，也不要看他说哦，他卡的怎么样，一些事故发生也好，或者是像这样路况也好，经过就让它经过就好了哈。顶多留意一下你前方的车流状况如何，不然的话呢，发生事故千万不要观望哦。再次提醒，这边是在屏东的狮子乡台九线北上，在单路路段有发生的自小客车不小心卡在了外侧边沟的这里，然后目前是没有影响到任何交通啦，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有接获到这个最新路况，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了。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你有没有发现说最近的新闻也好，也常常听到毒驾，毒驾有没有？哦，假斗得了比赛呀，阿哥高假斗之后呢，然后给我去开车上路或骑车，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像最近好了，就有听说在马路上面也许他就是因为吃了这个伊托米酯相关的一些毒品，然后导致说呢，突然骑着机车甚至是没骑的状况之下就倒在路旁有没有？所以今天在乐事新鲜事要跟你分享这一则力道非常强劲而且刚出炉的一个交通修法草案哦，就是为了要遏止毒驾悲剧一再发生，所以交通部今天就大动作的祭出史上最严厉的一个修法手段。像根据了交通部长呢陈世凯

部长有宣布在今年的六月正式将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呢，要给他送交给行政院，全面强化这个毒驾的防治作为，并且呢真的是力拼在今年年底前呢能够正式上路是最好的。这一次的修法最震撼的一个变革在哪里？它打破了以往有开车才开罚的一个逻辑，就是未来只要呢查获你有使用这个一级或二级毒品的朋友，即便呢当下你没有开车或骑车哦，也将直接要吊销你的驾照，并且呢限制重考的算是重新考领啊。而针对实际毒驾上路的朋友的话呢，哦，这个的话处罚更是不留情了，像是初犯的罚锾，像机车的部分就直接调高到了9万元，汽车则是12万元起跳，而且未来违规的话将采取无上限累加的一个重罚机制。此外的话，为了全面要阻绝这样的一个毒驾者上路的机会，所以修法呢更加增订了叫做连带责任条款，就是说你只要年满18岁，你是同车的乘客哦，你明明知道说这个驾驶他是有吸毒的情况之下，你仍然还是呢要搭他的车，然后最高的话也将面临到 1.5 万元的罚锾。这一项法规的全面升级，不仅是拉高了公共安全的一个防御线啦，更是要向大家呢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就是无论是吸毒者本人，还是你是旁观者的话，只要是跟毒驾沾上边或染上边，都将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一些惨痛代价了。是在今年六月份正式将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要修正草案呢，要送交给行政院，力拼年底前上路哦。

这一首阿美族语是来自呢查老巴西瓦利所演唱的独特辣椒，晚上8:19了。这边的话刚提到说这个小自客车呢就卡在外侧边沟这里，在台九线的北上单路路段，在 444.3 公里处，这边呢有小自客车不小心开着开车，我们在一起度孤，该不会是毒驾吧，我不晓得啦，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状况不太好，所以可能是开偏了这个主线车道，导致说现在目前是卡在这个外线外侧的这个边沟这里。那长期在进行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还有在国三南下的话过了竹田系统要往坎顶交流道方向前进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维护哦。其他的话我们现在目前路况中心没有接获到什么样的最新讯息，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那继续把这个今天的乐视新鲜事的话题给聊完哦。像最近大家在看到新闻也好或者是什么样讯息一直传来毒驾哦，吸毒之后呢又开车或骑车，这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所以看到刚刚提到这个修正法案的话是真的大快人心啦。尤其这一次新制度呢最棒的设计就是连带处罚这些乘客哦，你不要抱着说啊又不是我开车哦，对不对，抱着这样的心态就坐上车的话，那连你自己也会受罚了。毒品本来就对人体神经的反应会有非常大的杀伤力，所以毒驾在路上根本就是移动性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呐、请大家真的好好的珍爱你的生命，勇敢说不好不好，远离毒品就是第一步了。如果身边有人需要协助也请善用一下政府有一个叫做戒瘾专线 0800-770-885、0800-770-885 就叫做戒瘾专线。还是说呢你可以及早的寻求专业的医师医疗还是心灵上的一些协助，让真的每个人开开心心的出门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啦。如果你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给我们警广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哦。晚上8:22为你送上来自萧秉治的作品《毒药》。

听到这首经典歌曲来自郭靖的《心墙》，晚上8点29分了。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93.1 或是台南分台 94.7， 感谢你呢在这个时段，不管是在下班路上还是上班的过程当中，甚至呢可能只是出门短暂的旅程哦，一个路程而已，还是选择收听景广，支持景广，还有在家里收听的，然后呢还有在工作当中收听景广的，谢谢你们愿意把时间呢留给我们。待会在8点半过后，当然先切回总网收听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就是打炸 Oh my god 单元，以及要分享到今天6月2号的生日寿星有哪几位，待会再把时间然后呢留给我们了。8点半过后先切回总网收听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的沙盒机制，并明定政府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皆已揭示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对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党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越南盾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月到13年半不等，其中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嫌犯上诉也遭最高法院驳回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黎姓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至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一二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系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辱人勒赎致死罪将黎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黎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黎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10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5: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

0: 起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汉明预估最快十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1: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七八七的交付，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0: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这首超洗脑的，尤其是这个编曲，你一定要大声听才能够听出它的细节。
1: 哎哎，音量转小一点啦，你挡到救护车了，你完全没听到他按了好几下喇叭吗？
0: 我还以为那是我音响里的音效哎。啊，对不起，我戴着耳机没听到，对不起对不起。
2: 骑车戴耳机，开车音响开太大，你以为只是听音乐，但事实上你正在关闭与这个世界沟通的声音。不管是行人的惊呼声、喇叭的提醒声、警车的鸣笛声，很多事故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技术不好，而是你根本没听见。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晚上8:38，欢迎继续回来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跟台南分台94.7的联播节目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现在目前路况呢都是顺的绿色灯号居多哦。但在进行施工的话，帮我们注意国三跟国八了。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之后，要往坎顶交流道方向前进，有个区段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维护哦。还有在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这边长期在进行相关的工程。

0: 所以都是有车道缩减，小心留意的来经过施工路段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啦。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到打诈 Oh my god， 分享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的一个案例。今天这则案例呢，我来看看啊，是来自高雄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例哦。诈骗集团这一次则是打着一个征婚交友的名义啊，精心设计了一场呢温情陷阱，让这位民众呢，他在 IG 上面认识到这位网友啊，双方呢很快就这样坠入爱河，坠入情网，就开始交往了。那某一天这位网恋的对象啊突然传来一个噩耗就是告诉自己应该是哭诉啦，他用哭诉的方式告诉对方说他的父亲过世了，那急需要一笔非常庞大的一个丧葬费来处理后事。那因为他们其实算是热恋期嘛，应该是网恋，就是可能也许没有见过面，但是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热恋期的阶段。然后尤其这时候呢，这名民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觉得很心疼，然后就把自己手头的一些呢钱呢就毫无理智的就直接呢就是寄给他了。而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哦，没想到这才是诈骗集团套路的开始。因为随后呢也假装很体贴的可能对方就讲说很感谢你，可是虽然说这个金额可能不太够啦，不过就是本来想说要再请你帮帮忙的，那但是没关系啦，那我再跟朋友借借看好了。结果呢这名民众就想说好了好啦，就还是再帮他一下下好了。没想到他就答应他嘛，就汇款给他。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的账户确实是有转账记录的一个动态。可是奇怪的是呢，这个钱迟迟呢都没有真正入账哦。这时候对方就立刻介绍了一个自称叫做什么外汇专员，然后就把这个 LINE 呢推给这个民众。而这位假专员就非常专业的语术，然后就在唬弄对方啦，声称什么你的账户呢是因为没有开通什么外汇的功能，所以大笔的海外款项才会被卡住。这个假的专员接着就指示他说，你必须要把实体的卡片呢寄过来给我们验证才能够解锁哦。因为这名民众不是前后嘛，就汇了两笔钱过去，但是可能对方给的账户不是正确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反正汇过去，也发现说，钱好像没有真正汇出去这样子。于是他们就利用呢，好像什么你的账户没有开通什么样的功能，导致这钱没办法汇出去的一个假象，然后呢，要对方把这实体的提款卡来寄出去，让他做验证。那当然身为这个民众他也很心疼对方嘛，想说我想帮我的爱人呢来处理事情，把这个钱拿出来让他好好的送一下他的父亲这样子。所以一时糊涂情况之下，没想到他真的把他的提款卡给他寄出去了，也真的是咻一下就真的寄出去了呢。 Oh my god， 所以直到事后他向相关单位来确认的时候才惊觉到从头到尾他都被当成是傻子一样被耍，那个深情的恋人或者是专业的专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演出来的。所以这个案例是要告诉我们这是非常典型，然后呢就是那种虽然说被害人因为没有借钱还是说借钱了之后好像后面提供说什么账户有所什么影响什么的，但是呢你只要寄出去提款卡，真的这件事情就是很不得了了齁。很可能就利用诈骗集团会利用他去做一些其他接收赃款的人头账户。所以等于说在法律上面的话就等于说你已经变成是共犯的其中之一了。到时候不但是名下所有账户你会被冻结，信用破产，甚至还得面临到官司跟刑责代价是非常高的。所以请大家好不好，虽然说现在大家可能都利用网络在转账，还是说网络银行很方便，但是实体卡片也当然是很重要啊。而且尤其是你如果把密码告诉对方，那肯定

的钱呢是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诈骗集团也很喜欢利用比方说像家人过世啊、生病住院这些悲情牌来勒索你的同情心，所以当你发现呢你没钱还是说不愿意借钱的时候，反而好像有时候会退而求其次，哦，不然你只要借我账户或寄出卡片就好了。要记得齁，黑东西给哦。

听到的是来自陈凯欣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龙喜 Gay》。晚上8:48，再次谢谢你收听锁定我们景广了。网络交友谈恋爱当然是没问题的，像过去我可能也曾经主持过呢几个新人哦，他们真的是透过网络的交友 APP 认识之后呢，然后走向未来的人生道路，他们一起携手呢迈向婚礼这样子。但是如果说这段恋爱过程当中只要碰触到说跟钱有关系，还是说要你把什么金融卡寄出去等等的话，麻烦立刻要拉起你的警报好不好，这

绝对呢是诈骗哦。除非如果算是刚刚分享这个案例好了，对方说哦，他家人因为故事了怎么样的？那既然你们已经在谈恋爱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怎么做？我就会想说你爸爸的告别是在哪里呀、啊，或者怎么样的？去现场去慰问也好，等等的这些动作，实际的话，你还能够看得到、看得清楚，也能够实际用你的行动去帮助对方嘛。当然有任何疑问的话呢，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记得要好好的冷静哦，然后把自己的荷包给守住好了。再来要分享到生日寿星的部分了，今天的第一位则是在华语的歌坛当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位百变天后。很多人可能也都会联想到他，而且不只是在歌坛当中，他也横跨了真的是影视圈哦，所以他是影视歌三栖的一个女天后。尤其在演的方面的话，很多人其实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也看过他的演出，真的是不计形象的那一种哦。所以你可以好好去算一下，诶，究竟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算是有很多的女明星被周星驰星爷呢给玩坏了，或者是呈现出来是完完全全跟他的那个女神形象不撒赶快。但是这一位的话呢，真的好像能够演什么像什么耶。你是他的粉丝吗？他也曾经呢主演过少林足球或者是食神。今天生日寿星，他是莫文蔚。

来自莫文蔚的头号粉丝这一首作品，然后呢其实他在今年的金曲奖，也就是月底的时候要登场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这一次也是确定了重磅的担任表演嘉宾的部分，还蛮期待的。好啦，在8点55分紧接着还有另外一位生日寿星的话呢，诶，不晓得是今天生日大家都可以引歌式三期降跨哦。这一位也是诶，他从选秀节目超级偶像亚军出道，然后第一张专辑他就一举打败了很多的前辈，因为当年他一推出专辑之后的金曲奖，他还夺下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夺冠之后近几年可以看到说他都出现在八点档的本土剧里面，突破自我，甚至有演出一些让人家恨得牙痒痒的大反派角色。精湛的演技终于呢获得到全民的观众的疯狂认可。他是谁呢？他就是黄文馨。如果你刚好也是6月2号生日的话，杨纯一定要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如果正在国道3号的朋友过了一个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哦。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还停放在潮化线。南下的35.1公里过泰山转街道的外侧路间有猫咪上天堂了。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南下施工路段呢，是在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北上的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长期施工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44.3公里单路路段的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事故状况。台六一的南下6.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台六六的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层的内线有工程车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九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1: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一名九年徒刑通缉犯及两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0: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2: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的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盘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六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0: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3: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0: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

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 0800-770-885， 一起向毒品说。

0: 在是在开车，不是在比才艺大赛吧？
1: 哎呦，开车开那么久了，只是技术问题啦，小蛋糕一块，而且大家都这样啊。
2: 你以为的大家都这样，其实是事故现场最常出现的开场白。根据交通部统计，分心驾驶其实造成交通事故的三大主因之一，尤其像是边看手机、调整导航、回讯息、吃东西、补妆，这些你以为的只是一下下，可能让你在三秒内变成马路杀手。
0: 你知道吗？以时速60公里来说，低头看手机三秒，就等于闭着眼睛冲出50公尺。你可能错过的是刚刹车的前方车辆，又或者是突然冲出来的行人。
1: 好啦，我错了，我的手机先放旁边，导航我靠路边停再设定。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9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雷群。

时间来到晚上9:11了，瓦喜乐咖 DJ 杨纯。在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看呢都是绿色灯号，只有几个地方哦在进行施工，待会带你一一来浏览一下。那感谢听众朋友刚提到说有个掉落物出现在台一线的北上，也就是高屏大桥这边要往高雄方向的话，外线车道有个掉落物，感谢一下刚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谢谢你的提供。那再来的话呢则是刚提到的施工方面了，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要靠近到坎顶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长期在进行施工，以及在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呢也在进行施工维护哦。好，那在市区的话也来看一下，刚刚稍早在高雄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民生一路交叉路口有接获到一起最新的交通事故，所以如果你刚好也在高雄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民生一路交叉路口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这一则路况了。还有其他消息要补充跟叮咛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杨纯在看到之后呢会来告诉所有的收听警广的驾驶朋友参考你最新的路况资讯啦。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有掉落物哦，出现在哪里呢？在高屏大桥要往高雄的方向前进外线车道有个铁架子哦。刚刚有另外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他看到这个掉落物是虾米了哦，就是一个铁架子哦，那是高规哦，不得了了。所以要麻烦利用台一线的朋友，在北上，在高屏大桥呢，屏东要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目前有个掉落物是一个铁架子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那待会呢有最新消息再来跟大家进行更新。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如果说你每天早上呢也是要来颗吃一颗蛋的朋友哦，不管是去早餐店点的荷包蛋，还是蛋饼，或者是你自己在家里呢喜欢煎个蛋的话，大家是不是常觉得说，诶，只要吃到蛋就好了，那这顿早餐算是就满分了，或者是很蛮健康的呢？你这个想法可能要先呢，就是呢等等哦，因为营养师，尤其来自日本的营养师，要提醒大家说，就豆就豆啊，因为鸡蛋本身虽然说是很健康的食物没有错，但如果你是天天吃错料理方式哦，那你可能吞下去的不是营养，而是满满的肥胖还有油脂了。来看一下最常的盲点在哪里，就是大家最爱点的就是嫩炒蛋，或者是呢蛋沙拉三明治。你看那个像是美式的炒蛋好了，滑嫩然后又很香，充满香气，那是因为里面加了大量的奶油或植物油，去把那个很香的东西把它勾出来哦。那更别提是满满的美乃滋的这个蛋沙拉了，虽然说它同样是蛋，而且也很好吃，可是同时它也是一个脂肪吸尘器，你知道吗？把多余的一些调味料通通都锁在里面了。所以很多人为了要减肥，甚至早餐呢

就只吃一颗水煮蛋，然后配一个咖啡。但是你知道吗？它是少了膳食纤维跟维生素 C， 所以反而代谢会变慢哦。营养师也强调说，想要让鸡蛋发挥它真正的蛋白质的效益的话，烹调方式一定要回归简单。与其呢去比方说超商买一个加工的一些什么鸡蛋面包，还是说呢点一个高油的那种炸蛋，有没有用炸的那种这个，或者是用很多油去做去煎出来或炸出来的这个蛋的话，不如你可以多选择水煮蛋，或者是茶叶蛋、蒸蛋，还是说清爽的那个就是那个蛋花汤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偶尔啦，你想要吃点浓郁的炒蛋来犒赏自己，那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让有加蛋哦，这个料理就很健康的这个迷思变成是你天天热量超标的一个隐形地雷咯。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把鸡蛋吃得更加均衡呢？营养师也给了很简单的叫做绿色公式。吃蛋的时候一定要顺手配上一碗蔬菜汤也好，还是说生菜沙拉以及水果。那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就能够来更加的让这个鸡蛋发挥它更大更大的营养效益。健康是不需要过度完美的，但是只要在餐点点餐的时候多加一格蔬菜，还是少一点美乃滋，这样的聪明搭配才能够把食物超级食物的魔力把它发挥出来到百分百哦。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 Howzy 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蛋蛋》，可是不是鸡蛋的那个蛋哦。晚上9:21，感谢你收听景广，支持我们景广了。

来自 Howzy 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淡淡，就是看淡了一切的那个淡淡哦。好啦，希望每次为你准备这个健康单元当中的健康资讯，一点一点的来吸收，然后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刚听众朋友郑能有讲说呢，这个电锅蒸的水煮蛋跟用水煮的水煮蛋有一样吗？我是比较少用电锅蒸的这个水煮蛋呢，还是我曾经有用过，我也忘记了。但是水煮的方式应该不错吃吧，但是要看你时间要拿捏好，对，不要煮得太老啊，还是说怎么样的。甚至我蛮喜欢吃那个溏心蛋啊，我自己曾经也做过一次，但也真的相隔好久了耶。

好了，在道路上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的，不要忘记这是专线哦。0800-000-123-5, 就来可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啦。还是有很多人来通报，感谢你们收听警广的过程当中帮我们掌握消息。在高屏大桥屏东要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铁架子掉落，感谢很多听众朋友的通报，谢谢你们哦。

刚刚在播这首歌之前呢，也没有特别介绍说他是谁，但已经有人听到来问我说，这是邰正宵的声音吗？没错，这是来自邰正宵的版本《鲁冰花》。晚上9:29，来再次提醒一下，毕竟这个铁架子掉落在车道上面是蛮不得了的齁。如果开过去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车体，所以在高屏大桥的朋友，屏东要往高雄方向，帮我们注意一下外线车道。很多人来通知说这边掉落一个铁架子。当然如果你在高屏大桥屏东要往高雄的地方前进的话，请帮我们多走中线，或者是呢内侧车道。

啊，这个地方哦，因为我不晓得这个外线车道它的那个铁架子掉落在哪个区段，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经高屏大桥要往高雄方向，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个铁架子掉落物出现哦。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了。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雨辰报道。
1: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2: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1: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5年达标，计划成果已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所以下阶段将扩大至消除 B 肝，并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5: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

0: 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1: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B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B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最近看你神采奕奕、春风得意的样子，交男朋友了吗？
1: 有这么明显吗？其实啊，我最近在脸书认识一个新网友，他好体贴哦，而且他蛮会投资理财的。前几天他说要我投资一些钱，先去申请账号，然后他帮我操作，赚的钱就当作是结婚基金。
0: 欸，拜托，你可别恋爱脑欸，才刚认识不久就要你投资，不是很奇怪吗？
1: 不会啊，他真的很会赚钱欸，他光靠投资就已经赚进一桶金，而且他体贴又风趣，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哦。
2: 听到这一类交友投资的剧情，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近年来，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媒体平台交友，营造友善体贴的形象，建立关系，然后再引诱对方进行投资。诈骗者谎称有赚钱机会，诱骗对方到假的投资网站来投资，并且声称保证获利或稳赚不赔。
0: 当被害人出金时，再要求支付处理费、保证金，或直接消失无法联系，这时被害人才惊觉遭到诈骗。
3: 提醒您，防诈小撇步，不随意加入陌生人为好友，不随意点击不明网址或加入陌生投资群组网站。投资商品请寻求合法管道，不要点击网络投资广告，也别听信陌生人承诺，应该要多方查证，提高警觉。另外，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正式导入 AI 智能客服功能，透过人工智慧技术提供民众24小时不间断的防诈咨询服务，请您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不只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刚刚呢，我们这边李明服务队要感谢的提供是说，在高雄的凤山区新强路这里，这边有个地方呢发生交通事故，现场派遣了2到3台的救护车抵达到现场哦，所以呢可以先稍微帮我们避开，小心的通过在高雄的凤山区新强路这里。还有多人通报说铁架子掉落在高屏大桥屏东要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施工路段则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往坎顶交流道方向前进之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维护哦。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啦。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即将在9:41来进行。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位故事呢，他是一个司机，然后呢，这是一位司机心里的一个故事。他是首先先讲到一位导演哦，导演呢，这知名的导演，他在路边拦了一台计程车，然后上车之后，他就注意到说，诶，车上正在播的是巴哈的大提琴无伴奏哦。正当想说，哦，这司机蛮有品味的哈、哦，感到非常好奇。不过呢，这位已经认出导演的司机却在后面缓缓的开口了，就把他一个藏在心底很久很久的故事呢分享给这位大导演听。他就说他大学时期那有个气质出众而且功课非常好的女朋友，两个人呢也是班上非常羡慕的一个班队。而退伍之后，就是女友呢为了帮他创业，所以也提议说，诶，你要不要组一个贸易公司。而这女友因为在外商公司工作，而且人脉非常广，所以公司呢很快的就扩大了。两个人还论及婚嫁哦。那时候男方去女方做客的时候，去家里做客，未来的岳母啦总是还会亲自下厨招待他一桌好菜。然而就像八点档的剧情一样，男生呢在事业小有成就的时候有点管不住自己了，居然就跟客户的女儿就是发生了一些关系。那东窗事发之后，伤心欲绝的女友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很体面的就说，我们分手吧，或者是拆伙吧。男生收拾行李离开那间公司的那天，一向疼爱他的岳母甚至走进了办公室，心痛而且有很气愤的甩了他一巴掌，然后哭着骂着他说，我对你这么好，煮了这么多好吃的菜给你，你怎么这样对得起我，对得起我的女儿呢？后来事隔多年，那男生呢还真的就跟客户的那个女儿结婚了嘛。但是另外成立的公司却非常惨哦，而且甚至后来的婚姻也非常黯然的结束了。所以为了糊口饭吃，于是他开启了当计程车司机。那由于他之前在外商公司工作嘛，所以他外语能力不错哦，就去机场的那边排班载着这些观光客了。只是没想到八点档的剧情又再次发生，因为有一天他缓缓的把车呢开到机场的时候，等待下一位乘客，上车的正是他的前女友。哇哦，一身非常优雅的套装，很利落的短发，比以前更加呢意气风发哦。那男生看到他之后，则是呢赶快拉低帽子，心里疯狂祈祷说，拜托吉雷，千万不要看我那个椅背上面的那个职业登记证。而女生上车之后其实也很忙啦，交代一下说要去哪里之后，一连打了4通电话，前3通哦

都是很熟练的英文哦，在跟国外的客户呢，或者是跟他先生，第一通是打给先生的，原来他现在定居在澳洲了，那先生是一位大律师。第二通则是打给他的秘书，交代公司的一些业务。然后第三通的话则是打回家里去叮咛他的女儿，记得去上芭蕾课，叫儿子呢，不要再一直玩手机游戏了。男生就这样默默的开着车，然后从这些对话当中，他知道，哦，这女生现在过得非常好。那第四通电话呢，居然切成了中文了，讲国语了，就打给他们共通的朋友，然后当中就提到说，这次他为什么回来到台湾，是来探望生病的母亲。等到车子抵达目的地之后，女生付了钱下车，男生也下车呢，帮她就搬行李嘛。心里暗自庆幸了一下，说：“哦，还好他刚刚都在忙着讲电话，没有认出我。”而等到男生回到驾驶座，准备要踩油门离开的时候，没想到就听到了“叩叩叩”的声音。然后呢，摇下车窗，没想到那个女生就看着他，然后就轻轻对他讲说。我已经用四通电话把这几年我的生活通通告诉你了，不管是我住在哪里，然后我先生在做什么，我有几个小孩，我妈妈生病了，所以我这趟回来的话要待个几天等等的。而你听了这么多，怎么连一句问候都没有呢？哇，说完之后这名女孩就离开了。那男生看着她背影消失之后，最后把车呢开进了一条巷子里面，停在路边大哭了一场。很多人听完这个故事就会觉得说，这前女友这一招报复也算是蛮高明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比较有温度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那位女生想要留给彼此最后还有算是最温柔的体面吧。她其实早就认出了这是这个男生，然后但是当场没有击穿他的一个现况，然后也没有故意给他难看，而是用一种最客气然后最安静的方式告诉他说，当初你离开我，我确实是很心痛，但是你看我现在过得很好，所以你也不用再为那些当年的愧疚而折磨自己了。

谢一下南分局交控中心这边传来说呢，刚刚不是有说一个铁架掉落在高屏大桥这边嘛，对不对？就是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那刚刚接获到呢是一个铁桌子哈，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通过了。

孙燕姿的很好。人生的每一步都是选择，那短暂的激情或许呢容易让人迷失，可是在清醒之后的代价往往沉重的让人家抬不起头哦。今天的分享，那希望我们能够在还能选择的时候啦，都要好好珍惜你身边的风景，那不要让一时的糊涂变成了一辈子可能走不出的死胡同了。

0: 黑刀米，这以前呢，它叫做廖博雅，现在呢，已经改名叫做金泰佑了。最近他发行了他的全新 EP， 叫做《伤心男孩俱乐部》。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了，因为在好几年前曾经访问过他一次。那也希望说这一次全新的 EP 能够访问到他了。
1: Yeah.

0: Yeah， 好的，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这个高雄凤山区的新强路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有一起呢机车跟脚踏车的事故在苓雅区的武庆三路跟五仁路的交叉路口哦，武庆三路跟五仁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那施工方面再次提醒，不管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以及在台八八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的内线，都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有车道缩减哦。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蓝米阿仔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纯在继续空中为你服务了。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能找到我的 IG 跟脸书。感谢你的收听，相约明天晚上七点到十点空中继续讲香。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乔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羊高架45.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施工的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封闭施工。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还有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国道一号的北上施工路段呢，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轮替封闭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北上的191到189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长期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279.9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上天堂。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Alan Walker 的歌 Man on the Moon。 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大概快九点八点多吧，哎，那个月亮好漂亮，红色的。不过它今天没有什么天文景观了，它就是刚出来吧，然后因为是比较接近地平线，哇，那月亮很大颗，然后红红的，我觉得好漂亮哦。前一阵子我是那种下班回家的路上会觉得，喂，月亮它可能已经快下山了，然后也是远远的看起来很大一颗，然后亮亮的很美，这样觉得其实这几天如果你也有兴致的话了，大概也可以跟我一样看看外面的月亮，其实蛮漂亮。最近几天应该是满月前后吧，因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应该是十五，因为我们家拜拜，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初一十五嘛，啊，对不对？有类似的一个算是民间比较信仰的做法，用这样去记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目前路况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继续送上的是 Coldplay 的歌，这首叫做 Man in the Moon， 刚刚是 On the Moon， 现在是 In the Moon。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在今天哦，有台北市这个 Computex 啊 ，Innovex 台北科技城市无人机展演活动有管制哦，从刚刚9:45要管制到10:30，还有10分钟左右。那目前管制的路段时间会是在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一号道路到松智路哦。那等下10:30开始，一路到2点钟，市府路、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会有管制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哦，桃园路段自桥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了，处理中。又撞到施工缓撞车，其实是真的，每次看到这个都会觉得其实可以避免的，对吧？好了，国三这边南下土城到三鶯全线车道有塑胶带。

他是卢可佩，歌曲叫做《月亮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哦，这边自小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内线哦。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过后到土城过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莫迪兰乐队《月球华尔兹》。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CM Blue 的歌，叫做 Moon， 我们等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

0: 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体育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有一些零星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建议多补充水分，而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方约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
1: 谢
0: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云一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点8分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说，
3: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忽略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2: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4: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5: 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4: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淳报道。
6: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两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

0: 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1: 这一期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一例的境外移入跟一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两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0: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一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设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物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平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物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两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两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务。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3: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重视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6: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5: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暑假即将到来，花莲港务分公司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兰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尤柔纯报道。
0: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7: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届时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0: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室也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的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

0: 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司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事关心你。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首歌来自 Deca Jones， 叫做《满月》。10:52。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是撞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塑胶带的散落。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

好，等一下进入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呢，今天大人物 Infinite 我们邀请到的是沉默绅士这组乐团呢，带来他们最新的作品 Full Heart， 再来跟大家聊聊这张 EP。 好，在11点前，林俊杰跟阿令在乐室里抱紧我，我们待会回来。

0: 晚上十一点，晚安，亲爱的你，你心内的 MOU 到底在哪里？孤单的时候，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温柔的力量，陪你到天光。大家好，我们是
1: MT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警广，让警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台八十二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有三路物，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有一个事故消息，现在排除了，这是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的状况是排除的喽。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的塑胶袋散落，还有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这边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往南，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台88线往东万丹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五位绅士。那也希望说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他们这张 EP， 不要太沉默。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新伟，
4: 我是主唱郑荣，
5: 我是贝斯手冠廷，
6: 我是鼓手郑平，
7: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五位绅士啊，这个当初成军是2019年嘛，现在2026了，这个七年过去了，嗯，你们话有比较多了吗？有，
1: 现在是
3: 稍微吧，
6: 稍微
1: 多很多了，
6: 比较熟了啦，比较熟了。
0: 所以当初真的是因为你们话比较少，所以叫沉默绅士吗？还是其实是另外的原因？
3: 其实真的是，
0: 真的是，
3: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第一个印象。
0: 你说对彼此吗？
3: 对对 对, 对，
0: 大家都不讲话，
6: 顾名思义，
3: 就是我们那天在吃饭，然后，
1: 对，我们先讲，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对，嗯。
1: 我们都是同科系的，然后我们就见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虽然是在旁边，
0: 对，
1: 可是就是很闷骚那种慢熟的感觉
0: 啊。所以你们都是属于那个 I 人吗？嗯，
3: 大多都是
0: 。
5: 对，我是 E。
0: 哎，你是 E。哦，但是大家都太 I， 你想说你要融入这样？一开始的时候，
5: 哎，不是这样的，因为当初大家就是比较害羞吧。
0: 哦，
1: 你是假 E 啊？
6: 他是一，他是一，但是爱讲话跟擅长讲话是两回事。
0: 好，OK， 感觉出来彼此是蛮熟悉的，就互相吐槽这样。好。

好，那当然接下来因为其实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啊是在叫做 Full Heart 嘛，其实他我在听的时候他有点像是一个经历一些不管是人生的低谷嘛或是感情上面的一些状况，然后

0: 哎，其实是我的，这是公认的嘛？
1: 啊，公认老鼠屎。所以好，那这首歌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吧？
0: 哎、欸，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振聋
1: 啊，振聋的故事，
0: 对 对，
2: 我写的故事，
1: 你写的故事，
3: 但是刚好就是后面他刚好发生一些
4: 好笑的事情，
3: 好笑的事情，
0: 比如说，就是我们出去吃个饭，然后我就可以打翻东西之类的，哦、oh, ，这种
4: 很长
0: 很长，
4: 每天
0: 我是惯犯，
5: 十次有九次翻，
4: 十次有十一次会打，
5: 十一次会打，
0: 没有这么夸张，
1: 所以来一碗，连你的也一起打翻，这样，
5: 通常是一杯。
1: 哦、
4: oh, ，
0: 之前是两杯，
4: 有一次是两杯，还同时。
1: 哦、oh, ，是哦，
3: 那坐在对面你会遭殃哦，
1: oh, 真的。所以你们一起出去吃饭，其实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对，
5: 非常紧张的。
0: 我自己也蛮紧张的。
1: 哦，所以你是因此被冠上老鼠屎这个头衔吗？
0: 我可以这么说。
1: OK， 那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3: OK， 那时候其实是大概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低潮了。
1: 对。
3: 那因为就是毕业前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工作。
1: Uh-huh.
3: 然后就对未来很多迷茫。
1: 对，
3: 然后我那阵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不想写歌，就没有那个动力。嗯、我已经半年没有写歌了。
1: 对，
3: 但我就是那天突然有一个感觉，在床上，我坐在床上，
1: 嗯，
3: 然后就一样每天都可能有感觉，我就喜欢 Jam， 就是他的吉他，然后哼着一些旋律，然后突然那个时候就唱出一句。老鼠屎，然后但是这个三个字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
1: 对，
3: 就突然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那时候想说，哎，这个词其实大家听起来应该是一个贬义的感觉，
1: 嗯，
3: 但是我想要表达是一个很正面的，我虽然是一个老鼠屎，我虽然面临我的低潮，但是其实我自己不想要这样子，我想要可能
0: 是会想要把生活过好，
1: 啊，
3: 没错，我想要迈向更好的生活。
1: 对
3: 对，所以我就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感觉，但是我想要传达的是非常正面的一首歌曲。
1: 嗯，
3: 对，
1: 有种觉醒的感觉嘛。
4: 没错，
1: 就觉得自己本来是可能生活也没有很好，觉得自己好像到哪里都是一个老鼠屎这样。
4: 但其实我也很想努力的。
1: 对，就是也很想要，比如说看到别人过得很好，哎，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方式，不是只有羡慕嫉妒。那我开始觉醒，我开始往好的方向去进步，这样。
4: 对，
1: 嗯，所以这首歌写起来是这样。那这首歌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它在一开始，其实在比如说前面三句跟第二段主歌前面四句吧，也都做了一些效果。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效果，是我回忆过去，我过去可能是老鼠屎的状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这几句过了之后，它的那个效果就恢复正常嘛，然后就好，我现在开始很努力。在设计上面，编曲上面是有这样的巧思吗？
6: 主要那个就是用有点 radio tone， air phone tone 的感觉。那这个其实就比较听起来比较 low fi， 就会想起比较复古
4: 回忆的那种
1: 啊，回忆嘛
6: 那种感觉。
1: 嗯，所以你们几个人在听这首歌，然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有对自己有一些投射吗？就是也许以前的状态啊，然后跟现在的状态。
5: 这首歌就有点像我们在跟自己对话，
1: 哦、
5: 自己的 me time， 在告诉自己说。哦，我想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要克服现在的难关，然后继续往前。
1: 对
5: 对，
1: 所以老鼠屎这个概念其实它有点，不管是因为后面几首歌可能是偏感情嘛，
5: 对，
1: 我在感情上面可能受伤，会觉得我是个老鼠屎这样，或者是我觉得学生的时候可能也许是课业，对不对？大家你看书卷讲读书很厉害的，然后哎我怎么念这样，对不对？同样都是同学，同样的学校，可能大家成绩就有落差，觉得自己啊我就是不会念书啊，怎么觉得自己是老鼠屎？会有这样的状态吗？还是你们都书卷
5: 都不会念书，
1: 都不会
4: 念书，不太行啊，
1: 念书都不太行。对，所以老鼠屎它这个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状态里面嘛。
4: 没错，不同面向，
5: 对啊，
1: 就是工作、念书、感情什么的，
4: 在自己低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得上。
1: 哦，对，所以你们平常在面对低潮的时候，就把这首歌拿出来鼓励自己吗？会吗？很长吗？还是还好？
3: 蛮常听自己的歌啦，所以一定会播到这首歌。
1: 好，一定要播到。
5: 更长的反而就是演出当下，就是我们每次演出演到这首歌，就会反映自己最近的状态。
4: 嗯，
5: 对，我自己感受会蛮深。如果那时候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然后演这首歌的时候会更给自己一些能量。
1: 嗯，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整个节奏上面也是，就是摇滚的状态，其实那个能量是蛮强的。
5: 对啊，对啊。
1: OK， 然后在《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之后，这首歌再来，它就是比较情感的这个传。

0: 力比较浓烈一点，叫做偷偷的爱你。偷偷爱你这首歌我在听起来啊，我觉得在使用上面演唱气音用的是比较多的、嗯、对吧，
1: 对
0: 对嘛，我听到的、
1: 这个、
0: 很精确，
1: 很精确，
0: 是不是？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它就会跟上一首歌完全不同的状态，它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就我偷偷的爱你、嗯、然后很小心用气音这样子、嗯、
2: 偷偷摸摸，其实不能被发现，
0: 偷偷摸摸，多了摸摸两个字怎么觉得怪怪，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爱你、啊、那不是很怪吗？偷偷的爱你跟偷偷摸摸的爱你
3: 是两回事，
0: 对对，好像不太
2: 一样，两年一下
0: 哦，两年徒刑是吧OK 好，所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 偷偷的爱你。它其实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重，因为那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刚好可能跟绅士有关，就是他背景有雨声，然后唱的是爱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不让你发现我湿了一半。哇，这句话我觉得很赞，这是你们的亲身经验吗？
3: 我也觉得很赞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比如说男生的歌迷跟女生的歌迷听到这个有没有什么感触，但我觉得很多男生确实我们在为对方撑伞的时候是这样做的、嗯、
1: 是的，
0: 真的是这样做，但女生不一定发现嘛，
2: 对，
1: 确实，
0: 对对，所以这句话是你们平常就因为写进去歌词我觉得很强，它就是个很实际很有画面感的例子。
3: 其实这首歌我创作的契机我印象非常深刻，嗯，那时候是去年的梅雨季节哦，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去九份玩，
0: 对，
3: 但就是刚好那天就是下非常大的雨，嗯，然后变成说我们去老街那边好像也没办法逛，
0: 对。
3: 那我记得那天就是停好车之后，然后路上其实人也蛮少的啊，嗯。但前面就有一些零散的人，
0: 对。
3: 然后就看着前面有一对情侣，对。然后他那个男生就默默的帮他女朋友多撑了一点点，
0: 对。
3: 他自己半边就是湿了，嗯，湿了半边。然后我就突然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哼了这句，
0: 对。
3: 哎。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然后当下我就想到这个旋律，而我、嗯、有感觉哦。那剩下的我是带着这个灵感回家才把它完成的。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那个画面非常的强烈，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其实就直接带给你的这首歌这样子。
3: 对，我觉得很浪漫，然后又想到那种青春时期啊，那种暧昧啊，天天、嗯、或是暗恋的那种感觉。
0: 嗯、对。那你们彼此之间这件事对你们来讲，好，比如说假设，因为我先不管你们有没有另外一半，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撑伞那件事情，你们也是会习惯可能再帮别人多撑一点这样子吗？嗯，
2: 会啊，因为我们男生嘛，有时候大家就懒得带伞啊，下雨天出去就会五六个人挤一
1: 遍，借一下
0: 哇，那伞可能大小的部分
2: 就是有人懒得带啊
0: 我可以理解，
2: 对吧？
0: 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是，就以前可能你知道还年轻还小，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带一把我自己够用的，比较小，那伞面比较小、嗯
2: 啊、自己可以撑
1: 就好，
0: 对对对，后来慢慢发现不行，如果你要跟别人出去，我可以帮多帮别人撑一点，可我还想，我不想要湿掉衣服，所以伞越买越大，然后放包包其实蛮重的，然后
1: 期待
3: 就开始不想带，
0: 对，就开始不想带，
2: 就是有朋友不想带伞，然后我们就会变成这种人，
0: 就会是一个循环，
1: 对，
0: 好，当然这是关于伞的故事，可是来到这首歌叫《偷偷的爱你》，那我蛮好奇，因为以专辑EP 这样听下去，这算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我偷偷的爱着你，可是后面当然故事是另外的发展，可是这首歌的发展是偷偷的爱你，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发展成一个比较怎么讲热恋的感觉呢？为什么会是偷偷的？当初在写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方向？
3: 偷偷的爱你，因为可能我在我人生经历比较多是暗恋别人不是别人暗恋我，
0: 没有别人暗恋你不一定知道
1: 啊，可能也都有，
2: 对，知道就比较暗恋，
3: 对啊，比较多是我可能单恋的那些经历，嗯，对，
1: 所以不敢跨出去的感觉，
3: 对，哦，不敢说出口那些话，
0: 对，就是有这种 feel， 我可以多为你做些什么，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告诉你这样，
3: 对，
0: 就是我私底下默默的做，
1: 去用行动去，
0: 嗯，就像撑伞这件事情一样，
3: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大家听了之后会有感觉，是那一个画面，因为第一句就出来了，那个画面很鲜明在你的眼前，然后再去听后面这些他所要传递的过程，就会觉得哇，其实是真的那种偷偷的感觉，然后加上气音的使用，那就是小心翼翼，然后怕被你发现，对吧？
3: 但我会默默在旁边守护你，嗯，我把你的小

0: 事可能都记在我的记事本里面，这样子。
1: 哎呦，
0: 做小笔记这样子，
2: 小心思，
1: 哇，厉害厉害，让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绅士就是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好，叫《偷偷的爱你》。

好，听歌的同时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外侧封闭，另外台82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往西出口匝道有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土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

0: 这首歌曲叫做《偷偷的爱你》，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伟，
4: 我是主唱郑荣，
5: 我是贝斯手冠廷，
6: 我是鼓手郑平，
7: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偷偷的爱你》，接下来带大家继续往 EP 里面来探讨。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练习失去你》。就以听光以歌名来说，我偷偷的爱你之后，我竟然要练习失去你，哇，那听起来是往一个失恋的方向发展，对不对？所以这首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安排跟这样的创作。
6: 其实讲到练习失去你，也不一定指的是爱情，
0: 就
6: 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有家人、朋友，甚至有养一些宠物，
3: 会遇到要放下的时候。
6: 对，像是养狗这件事情，我们在养它的第一天，我们就要做好与它分离的准备。
0: 是，
6: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难免都要开始练习，练习去失去，练习去放下，不然等到真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接受。
0: 对
6: 对，给自己打个预防针，这样。
0: 嗯，所以那。好，我就蛮好奇，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嘛。
6: 对，
0: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关于比如说练习或是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是你们觉得可以告诉大家的？就以这件事来说，
3: 其实
6: 就因为这件事情会很难过，
0: 对，
6: 然后就是不要去想这么难过的事情，
0: 我说想开心一点的事情。
6: 对对对，然后等真的遇到的时候再很难过，但这样其实对这首歌有点冲突。
3: 好像没有练习到。
6: 对，不建议这样做啦。
0: 对，所以因为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那个练习失去你啊，然后在歌曲里面的故事情境，我听到的感觉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你了。然后呢，我在这样子的练习，因为它也有一个我觉得很鲜明的画面，就是有讲到说空荡的厨房里，然后瞬间灰尘满地嘛，那厨房的画面就出来了，然后是空空的，因为厨房通常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不管是你要煮东西。好，它是一个我觉得蛮灵魂的一个空间啦，但是失去你了，这边就空下来了，没有人再去使用了，然后就很多灰尘嘛。所以这个失去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的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了，然后我还在告诉自己，在说服自己说，我这只是在练习，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是吗？
7: 我觉得这个解读也是蛮符合这首歌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听到歌曲的时候都有自己解读的方向，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可能我们听众啊或者是三哥你自己的解读，然后我觉得很有趣。那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是那种冲突感，就是我明明就是这个事情是没办法练习的，
0: 对，
7: 但是我又有时候又会往坏处想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怎么讲，不知道自己在
6: 做好最坏的打算，
7: 对，
6: 就脑海中会有这个画面，所以其实像歌词这样写的是我们脑海中的画面
0: 哦，
6: 对，就是想象说失去之后厨房的样子会是长这样
0: 哦，
6: 所以其实很难过，
0: 对对对对 对，
6: 然后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去想，
7: 那其实刚刚厨房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自己经历，就是小时候然后跟家人一起，然后当小帮手在家里煮饭啊，
0: 对对对，
7: 或者长大跟另一半一起在厨房很开心的样子，那个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东西，我想要写在歌词。那很开心，就是哎，三个人有 get 到这个东西，
0: 因为画面出来了，你其实会很有感觉。就当然有很多我们可能感情的表达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嘛。那抽象就是大家带入自己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厨房的意象或刚刚那个撑伞的意象，其实出来了，你就会真的画面直接在那边，再把这首歌带进去，其实就会蛮有感觉的。然后像这首歌，我刚刚会说，我听到的是我已经失去你了，然后我好像是在说服自己，我这个只是练习的过程，我还没有失去你，但我只是在练习正在失去你的这种感受，因为我听到会有点像是这样子。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是练习失去你，跟刚刚那一首歌《偷偷的爱你》比起来，它的不管是节奏或者是它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传达都比较在强烈直接一点，就是有一种我很想要把很多内心的话表达出来，就我在练习失去，它其实是失去，对我来说我已经失去了，可是我可能还有很多话想要讲，所以这首歌它的整体呈现的状态我听到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就其实蛮强烈的。那我觉得可能刚好因为五位都是绅士嘛，然后刚好我本人可能也可以算是一个绅士，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
6: 觉得是
0: 对蛮有共感的。对，那我蛮好奇，就是比如说以歌迷来说，有没有比如说女性角色或者是你身边朋友们女性的角色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聊过一些他们的 反馈跟反应。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听你们歌会不会不太一样？感觉有吗？
7: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在大港开唱有首唱这首歌，嗯，那因为听第一次那个我们粉丝可能听不出歌词啊，或者想表达什么，但是他们回去就有发现东西，哦，这首歌听起来很狠。啊、oh, ，的感觉、
0: oh, 很狠，
7: 对，居然是狠这种用词了，哦，蛮酷的啊，
1: oh. 感觉没有这么凶的感觉，
7: 对，没有这么凶。
0: 他会不会是那个情绪上面蛮狠，因为失去了，
1: 嗯，对，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场的感染力的问题，
7: 张力啊，这唱法、编曲，
2: 本身编曲这个其实就很强力，
1: 比较凶，
2: 冲刺型的，冲刺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失去那个感受。有时候你真的是在处在那个当下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它就像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样子，是我好像有很

0: 多话想说，可是我好像也说不清楚，可能就会变成是比较情绪的张力的状态。嗯，然后又看到那个厨房的画面，然后又有一些失落。就我觉得这首歌的情绪蛮多元的，
1: 对，
0: 就起起伏伏比较复杂一点这样。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哦，再下一首歌叫做《找不到你》。《找不到你》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其实它也哦是也是很难唱的，假音气音转换，哇，这蛮厉害的。
2: 但阵容的强项，阵容的强项。
0: 对，但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假音气音的使用转换，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跟刚刚那首歌，当然它那个情绪上相比会稍微温柔一点，但我觉得它也是那种找不到，然后蛮混乱、不知所措的感受。这首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真假音转换，其实我有点搞到自己，因为我现场也是
0: 好搞到自己了。
3: 对，就是现场有，因为那个很紧凑嘛，然后没有什么呼吸的空间，
0: 对，
3: 所以我很常现场就是唱到啊快断气了，我这么写这种歌。
1: 还是现在来一段
2: 技术？
3: 现在来一段吗？真的吗？哎，可以，
0: 好来，
3: 好，pre-chorus 好。黑夜的光太闪亮，模糊我的眼光，脆弱的望着相片，回到那个时光。想象你跟我在同一张床，
0: 对
3: 的，
0: 对，就是哇，那个起伏很猛哎，好好听哦，对对对，很喜欢，但真的是听得出来的蛮累的，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相信去听你们现场，那个感受都会觉得哇，很享受在那个过程里面。但这首歌我们回来聊，找不到你，那它主要是在，我觉得唱的是我找不到你，所以我失去你了。嗯，可是因为我找不到你，我好像也失去自己的方向，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然后我也没有
2: 方向，
0: 对，迷失，
1: 也带迷失了。
0: 对，这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创作的过程。
3: OK， 嗯，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比较遗憾的感情故事。嗯，虽然这不是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0: 对，
3: 但是其实我平常就蛮喜欢听一些比较 emo 的情歌，嗯，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对，
3: 就是那种假 emo 啦，就是
0: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歌，
3: 对。但是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因为可能我们之前的专辑里面没有这种情感类型的歌曲，嗯，对。那我就想说，这张好像可以试试看。
0: 对，
3: 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这首歌就找不到你的感觉，因为想象如果分手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你们一起去过的公园、电影院，嗯，那你在经过的时候，你会很多那种回忆涌上来，
2: 对，既视感
3: ，嗯，就是心会整个揪起来的感觉，很难受，就是把这个情绪呢，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让大家听到，嗯，
0: 所以才会有人说要洗回忆嘛，
2: 对啊，
0: 对不对？
2: 带新的女朋友去跟
4: 刷新一下，
2: 更新一下，
3: 绝对要
2: 存档，
0: 存档，更新一下，盖覆盖过去，
2: 伤
4: 心地址覆盖，
2: 让下次自己去就不会，哎，好像没那么难过。
0: 对，而且有另外一个女朋友，但是我们又来过啊，这也不是只有难过的回忆嘛。
2: 我不是只有带她来，我也有带你来。
0: 这个应该不能讲吧？哎，我跟你讲，我带你来今天这为什么？因为我以前跟我女朋友来过，
2: 当然不是，应该用别的方式去讲，
0: 包装一下。
2: 很重要的人都会来这边。
0: 哇，哎，你很厉害，大家学起来好不好？
2: 真
0: 的学起来。对，哎，那我蛮好奇，就是在你们这张作品，因为2026年嘛，然后上一张是2023嘛，
3: 对，是。
0: 就这几年的过程，然后你觉得你们在创作的，不管是方向或是灵感，有没有什么样子跟上一张比较大的差别呢？
3: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四毕业前，
0: 对，
3: 发的专辑，嗯，对，然后里面很多歌曲，其实有最远有涵盖到我们刚成团就写的一些歌，2019就写的，
1: 嗯，
3: 对，所以有些是比较青涩、热血的东西，然后
1: 对，质感比较重，嗯，
3: 对，
0: 所以这次就是有点像出了社会之后，
1: 就是经过社会的历练、
0: 洗礼、
1: 洗礼之后。
0: OK，
1: 大家都有所
3: 成长，就因为出社会之后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0: 对，
3: 那我们就是可能有感情上的难题，可能有工作上面的，嗯，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然后我们其实平常蛮常聚在一起，
0: 对，
3: 讨论这些事情啊，工作啊，一些烦恼。那，我们就把这些故事累积起来，嗯，那可能因为透过情歌方式表达，所以我们比较好让大家接到。
0: 对， 对， 对，
3: 但其实我们不一定是真的在写感情这个。
0: 的确，因为感情当然它是很直观可以投射进去的嘛。可是像找不到你，哦，还有像刚刚讲那个练习失去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感情嘛。比如说亲情啊，或是刚刚讲可能你有养宠物等等的，它其实都可以带入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
2: 对啊，
0: 只是用感情包装让大家很快的 get 到是情歌，但大家可以自己再把它扩大到
1: 延
0: 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去这样。
3: 嗯，对，
0: OK， 那我们就一样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找不到你。

好听歌的同时，这边有个事故啊，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哇，五辆车的事故，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1。

0: 这首歌曲叫做《找不到你》，让我们再次欢迎沉默绅士。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蔚，
4: 我是主唱郑荣，
5: 我是贝斯手冠廷，
6: 我是鼓手郑平，
7: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这一张专辑啊，这张 EP 五首歌 Full Heart， 接下来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刚刚一路从哦老鼠屎要过美好生活，到偷偷的爱你，到练习失去你，到找不到你。接下来最后这首歌，其实一听旋律就不一样了，它的那个呈现上面应该比较编曲上比较电子一点嘛，就整个状态。
7: 嗯，这首歌蛮特别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们最晚写的一首。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从前面到就一路这样停下来，
0: 对，

0: 些经历之后，其实就是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啊，还是什么难关啊，我们都撑过来。
1: 嗯，
0: 但其实现在的你经过这些难关之后，就是你整个成长，然后你整个变得更好，
2: 进化，
0: 所以才真的有完整的自己，完整的心。
1: 对，
0: 所以这首歌的概念是这样，但是概念来重点是，哎，那我们曲要怎么办？
1: 对啊，
0: 对，嗯、这个就有趣了，
3: 技术上来说，
0: 对，对这个就有趣了。所以就是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对，洗澡的时候，嗯，然后
3: 没有技术，
0: 通常不是技术，
1: 先洗头，
2: 我是洗澡，
0: 因为通常不是就是可能哼一段旋律啊，然后 OK， 我旋律发响，但是我哼的不是旋律，我哼的是我们最前面一开始音错的吉他的旋律。
1: 嗯哼，
0: 我先哼了一个噔。我先哼了一个这个出来，
1: 嗯，
0: 然后我，然后过几天之后，我们就跟我就跟郑荣约来我家，然后我们
1: 一起洗澡。
4: 哎，
1: 我以为啊，不是吗？
2: 下次可以试试看，
1: 不是
2: 新的灵感了，
0: 对，一起来写这首歌。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还没跟他讲，我想到这个旋律，
1: 对，
0: 他一到我家的时候说，哎，给你听，前几天洗澡的时候想到这个旋律，
1: 嗯，
0: 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既然是你要写完整的心，那我觉得难免就是会有一些要跟大家伙合唱啊，还是什么。
1: 对，
0: 就我觉得听起来是要很有正能量、很正向的律动感，很有律动感，然后大家会讲哦，这样
1: 对，
0: 律动
3: 很跳的，
0: 很跳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这个吉他的这个主题就蛮有这个感觉。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铺编曲。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再完成这个歌声。
1: 嗯哼哼。
0: 那当然，这个吉他其实因为它很切分，
1: 对，
0: 就它不是真的就按四拍这样把把，
2: 不是那么规律的，
1: 对对对，
0: 它没有很规律。然后这时候难的事情就来了，难到了鼓手。来，我们
2: 来鼓手
0: 来讲一下。
3: 哦，好的。哎，这几首歌，我们听歌，你其实分析的。比起情感上，你也分析很多技术层面的事情。
1: 嗯嗯，
3: 对，所以我发现你其实很了解这些东西。
1: 其实也没有啦，
3: 没有没有，就是你比起身边很多朋友，你已经算是很了解这些事情的。就你听得出来，
1: 厉害，
3: 你是懂行的，
1: 还知道要
3: 你是懂行的，
1: 还知道要先捧我，
3: 厉害，你是懂行的
1: 啊。
3: 所以呢，我就可以讲比较深一点。
1: OK， 没问题。
3: 对，反正这首歌就是陈翔编的，一开始就有点难呐、啊，就有点，我现在讲话都有点结巴，就是真的有点难。
1: 对，
3: 但是我还是要保持专业嘛，要把它克服。
1: 对
3: 对，因为这是我的专业。
1: 嗯，
3: 好。至于难在哪里呢？这个就比较 detail 一点。
1: 嗯，
3: 就是鼓的部分，难就是难在我的 high hat 是要坐在八分的后半拍。
1: 嗯，
3: 要开在后半拍。对，然后呢，大鼓又有很多切分。
1: 对。
3: 反正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是会很不协调的手脚组合。嗯、
1: 对，
3: 我一开始听到也是傻眼，说真的假的？我
2: 可以打得出来的。
3: 对，我想要陈翔是没睡饱，然后乱编一个叫我打。然后没有，然后我仔细去听，
1: 嗯，
3: 哦，这好像这才是这首歌想要的。我们会说呼吸，
1: 嗯，
3: 这首歌我们想要的律动，我们想要的呼吸，对，这才是他想要呈现的。
1: 嗯，
3: 那我就尽量去用我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
1: 对
3: 对，所以。反正这首歌就打鼓的时候鼓有点难，
1: 嗯，
3: 对，
1: 所以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把它练习嘛。
3: 对，练习，把它，欸，应该说用我的方式去呈现
1: 啊，
3: 又是陈翔所期待的样子。
1: 嗯，
3: 对，
1: 就是其实重要的是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符合这首歌的状态？
3: 对，是不是
1: 你要怎么打，其实都没关系。是这样讲吗？
3: 我可以这样做啦。
1: 对，你只要打出符合这个音乐作品的，
3: 毕竟我们是乐团嘛。
1: 对对对，
3: 每个人的颜色都要放在里面，每个人的情感都要放在里面。
1: 对，
3: 只要是符合我们这首歌的方向，跟像陈翔是制作的，那他把这首歌的重点我们有抓到，那其实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做，才是最符合一个乐团该有的样子。
1: 对
0: ，grooving， 对，其实，
1: 嗯，
0: 对，
1: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刚刚讲到他，我们在编曲他这个节奏，或者是我觉得听起来他的电子元素比较多，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其实乐团的那个声线那个状态又是非常直接传递给大家。就他其实，在以聆听的感受上，他蛮明亮的。就确实，就像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因为它的颜色是很鲜明，就很亮的亮出来，然后它比较释怀的感觉吧，听起来是比较。

0: 释怀。所以这首 For Heart， 当然刚刚讲我们比较编曲层面上面，那故事上面在带这首歌的时候，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大概想表达就是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那其实里面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歌词也想跟大家分享。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找一下就剪掉
0: 没问题没问题，全部保留。
1: 对，就是可能因为 Full Heart 嘛，那我想要表达的是比较热血的感觉。那我很喜欢一句，但是跟我刚刚讲的概念可能没有那么关系，但是我第一句主歌第一句就写的是选择快乐的活，放下空洞的那个我。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快乐是一种选择对，就我想要沉浸在这个难过的情绪，还是我现在其实可以抽离出来，我让自己开心一点点，去尝试一些我可能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人生，那我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一个面向。对，
2: 因为有的人会说快乐也是过一天，然后难过也是过一天，但要怎么过都是自己决定的。
0: 对，所以其实当然如果可以快乐这件事情，当你发现它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掉一些我们自己不管是比较难的，可能也许是坚持嘛，当然那个坚持当然有时候是让你走得更远嘛，可有时候那个情绪上面就好比我们可能在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比如说写数学题，我常常听到的就是我现在不会，那你去休息一下回来搞不好你就通了，就有种转念的感觉。
3: 没错，
0: 对，你现在卡在一个点，你没有一定要现在就突破它，你或许先转个方向，然后休息一下，做点别的事，洗个澡，然后可能再回来，对不对？
4: 我在
2: 就会想，就会写新歌，
0: 对，
5: 就抽离一下，
4: 对，抽离一下
5: 的时候，好像就
4: 听到第一遍，发现自己打不出来，好去休息一下，
0: 对，
4: 然后回来还是打不出来，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哎，怎么办？
0: 对，他还是可以沟通，可以聊一下嘛，
4: 对。
0: 所以其实这首歌在 For Heart， 我觉得有趣的是，的确就是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就因为我之前大学念哲学系，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完美这个概念其实它包含所有的东西嘛，所以它是完美的。那这个所有的东西里面其实有一个概念叫不完美，所以其实完美这件事它包含的就是不完美。听起来很玄对不对？
4: 就是你要接受这件事情，
0: 对，
5: 才是完美的。
0: 对，所以像 For Heart 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经历过，像刚刚讲到的，不管是你练习的分离啊还是什么，你可能人生的过程有一些伤疤跌倒，或是有一些可能裂痕，可是它其实在你身上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样子，那就是最完整的你，最完整的自己。
1: 没错，
0: 而且就是你会带着这些经验继续往前走嘛，继续往人生方向继续去累积你的不同的，不管是我们讲勋章好了，对吧？你的受伤可能是一种勋章嘛，就在你的身上，它代表你，代表你经历过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这样听下来之后，在那边做一个结尾，我觉得其实蛮棒的，而且它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前面可能真的是遇到比较低潮的状态，他后面这边很明亮，就是完全我站起来挺着胸膛要继续往前，有种前途一片光明的感觉。
1: 对，
0: 大概会是这样。那当然今天陈默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张作品叫 For Heart， 我也蛮想要帮大家问一下，接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还有机会跟大家在现场见面的吗？有计划吗？目前
1: 七月有一
0: 个，要看一下 Tiny Tree。
4: 没错，或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我们的所有演出资讯一定会放在 IG， 然后想要跟大家讲我们的现场演出其实跟我们串流上听到的歌会差很多
0: 哦，会差很多，
5: 会不一样，
4: 对，会很不一样
0: 哇，
4: 因为我们本身除了乐团我们也是乐手，所以我们会把很多自己的技巧专业放在我们乐团上面去呈现，
0: 对，
5: 尤其是现场
4: 、就是我们会把也许商演我们会做的像演唱会，
0: 哇，那这样商演找你们就划算了，
4: 没错，欢迎。
1: 那有一个活动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7月25、26，我们在台北东区的混东区潮放夏日趴，跟大家见面
0: 哦，
4: 最近的话，
0: 最近吧，七月份
4: 最近。
0: 然后其他后续的活动，大家就追踪你们的 IG 嘛，
4: 对，
0: 社群网站，对。然后其实像 音乐上其实在串流上也都听得到，
4: 没错、嗯、
2: 没错，
0: 但是到现场才可以感受更不一样的你们。
4: 没错，我们有很多朋友甚至粉丝、嗯、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现场是很不一样的，嗯，强烈建议大家来听听看，
3: 甚至比串流好。
4: 对对对、
1: 哦、串流已经很好听了，现场更好 听，哇，
0: 真的
2: 可以听到更狠的练习师去你，
0: 更狠的练习师去你，好，就是听到又反应说哎、欸，这首歌好狠，就是这种感觉啊，吸引大家去听一下现场。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沉默绅士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五位，
4: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1:55，谢谢沉默绅士，非常精彩的一张作品 Full Heart。 好，这边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另外国一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谷外线车道货车抛锚没有警示，要注意咯。

来自里安莱姆斯 Can't Find the Moonlight。 好，待会12点钟6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叫 Moonlight， 待会见喽。

奋不顾身的天真让你一夕之间变成了大人，受伤的灵魂需要音乐与广播的治疗。我是刘佳，在晴广的空中一起陪伴你夜晚不孤单。现在时间凌晨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6月3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啊，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是有货车抛锚的状况啊，没有警示，那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好，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刚听到首歌，凤凰之子的作品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12点10分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要听到的是 Vince Yen 这首歌 Moon。

芒果酱这首歌叫做月亮。12:22。好了，关心一下国一啊，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有5辆车的事故哦，注意一下。另外在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大弯过后啊，时速偏慢，施工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可以走哦。

来自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Moonlight。 12点28分，国道一号在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货车抛锚的状况排除咯。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不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王定中这首歌 Zen Moon 12:38，在台21线双向 87.5 公里浚坑路段了，有散落雾哦。好，国一北上大弯过后时速是比较慢的哦，不到40公里，因为呢施工封闭的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哦。

刚才Megan Trainor的歌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 Baby Rickshaw Blue Moon，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小心。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Talking to the Moon。 12点51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

二三。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啊，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注意了。郑可欣这首歌叫《朦胧的月光》。

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听的是伤心欲绝的歌曲，叫做月光洒落的地方。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咯。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点，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的出口匝道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啊，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国道1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哦，经过的时候要请你注意。国道3号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5号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嘿，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3号星期三啦，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天气哈啊，又开始站上37、38、39度，很热的高温呐 啊！昨天说呢，在这个台南的预警啊，飙出了39.1度，嘉义的竹崎有37.5度，但事实上呢，啊，这个昨天各地的高温呐、啊，哎，这个都还是有像北部地区也是有36度啊，南投36度啊，所以就说。

从台这个北中南呢都很热，不知道你有没有多喝水啊？就算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间点哈，全台各地即时温度也大概是24到27度，虽然说开着窗啊，这个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哎，是会有一点点凉了哈。不过呢，哎，这个把窗户关起来，空调开不够强，好像还是很闷啊。好啦啊，这个夜间呢，气氛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开朗了，就可别让自己在工作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其他的不舒服，任何的不舒适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们是一赛啊，这个一起干一杯，接下来三个小时加加油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哦。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冈山出口匝道呢，原本是有通报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看起来是排除了啊，所以呢夜间都是施工啊，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北上的 44.5 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继续往南，南下的248到 249.6， 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北上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啦啊，最好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确实打开车灯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在刚刚听到他是苏明渊这条瓜修索1:18，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有导水设施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啊。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呢，在省道也是有一些施工哈啊，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走台15线。台62线呢，在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还有婕妤隧道、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这个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这里改道资讯呢，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在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中间的路段，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都封闭了哈，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啊。之所以强调汽车，就是因为机车还可以行驶在原本的机车道上面了哈。那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还有这个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30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好，台北市还有这个活动交管哦，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进行交管，要麻烦你哎，经过交管路段呢，哎，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小心行驶了哈。这里的交管预计会到凌晨2点钟，它是旧以思这首靠很近。

一连听到几首轻松舒服的歌曲，稍早是旧以思的《靠很近》，之后是 IU 丑小鸭，时间是凌晨的1:26。这个天气是否舒服轻松呢？稍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稍微这个报道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白天呢、今天依然会持续比较高温哦，而且呢，因为今天的天气又更稳定，所以这个高温特报的区域变多了啊，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地区，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南投县。甚至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呢在嘉义、台南还有高雄山区，会因为这个。

热扩散的效应，哎，这个条件并不佳哈，容易出现38度以上，甚至是连续38度以上的气温哦。啊，所以白天呢，还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降雨部分呢，啊，大概就是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对流发展，那么大部分都会是多云到晴，不但看得到阳光，而且是阳光很强、紫外线偏强的一个这个天气哈。啊，各地的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要做好防晒了啊。尤其在太阳最晒的这个中午十点、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两三点哈，啊，可能就尽量避免外出啊。要外出呢，可能要做好，比方说戴上袖套啊，戴上太阳眼镜，或者是戴个帽子之类的。那么前几天呢，这个关注到的台风第六号轻度台风啊，这个台风它现在降为轻度台风了，叫做强密。它在位置当然是离台湾越来越远了哈，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方向前进啊。虽然说即将变为温带气旋，不过呢，礼拜四之前今明两天啊，要去明日本的朋友哈，还是要留意当地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是否会有异动了。白天看得到太阳啊，最近刚好是接近满月的这个日子了哈。夜晚你是否有看到月光呢？看得到月光，那看得到星星吗？月亮应该比较容易，星星有点难。它是胡迅武这首歌曲《没有星星的夜晚》。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

0: 哦，三弟，我很快乐。
1: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0: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1: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0: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忘记，想要跟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09到207园林到普盐系统，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的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北上的137到133公里苗栗到铜锣路段呢，这里就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南下的方向呢，还要先提醒你留意南下的155到162三义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小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嘛哈！不论是白天啊，尤其上下班尖峰时段，车流比较多。

那就更需要专心，真是分心不得了。夜晚尤其在这个时刻呢，凌晨一两点两三点，通常来讲可能是一整天路况最悠闲最有余裕的时刻啊，也不能够分心了哈。你可曾这个注意过自己的专注力可以维持多久呢？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会告诉你一个数据啊，根据这个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高副院长呢，在2015年相关的一个研究指出，你说啊，现在都2026年了，你跟我讲2015年先别急，当时国内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概是 7.5 万人，但是过了10年之后，有医师评估患者大概已经增加到10到12万人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增加少一点十万人，事实上增加了三分之一，也非常多。然后呢，如果增加到十二万人，几乎是快要增加了一半啊。这个比较多的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学生了哈，以小孩子为主啊。到底是为什么呢？有这个医师统计，可能是因为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啊，因为这个数据变化。是从2015到2025、26左右了，对不对啊？所以中间是经过了一个新冠疫情啊。在新冠疫情期间啊，这个很多小孩子呢是在家里彩线上学习，比较没有人际互动，大部分的时间哈都跟平板啊、语音教学模式啊，甚至是使用手机为主。甚至呢啊，这个也有医师发现一件事情啊，父母呢采用电子保姆的这个管教方式。什么叫电子保姆？就是说哈，小孩子在吵，精力好旺盛，通常来讲是小孩子的精力好旺盛，大人随时都一累累，对不对？那怎么样打发小孩子呢？给你平板电脑，给你手机啊，呵呵，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不要给我乱来就好了。但看起来好像比方说拿着平板电脑玩游戏或者是看影片，好像看起来很专心，对不对？但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长久下来啊，会出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个注意力无法集中，写作业就会写很久，也会影响学习，甚至会影响情绪控制。事实上呢不用说小孩子，对大人来讲，常常使用手机，好像到后来呢情绪真的变得会比较暴躁一点点，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刚开始玩手机好像觉得很好玩，但越玩真的是会觉得自己的耐心越来越低呀，对不对啊？也就因此呢类似的一个 ADHD 患者推估的一个人数上升呢，是一个严重的警讯。甚至有医师指出，现代人的这个饮食呢，事实上是营养蛮充，平均普遍偏充沛，高油高盐的饮食，压力大少有亲子互动呢，都可能间接的促使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样子的一个患者人数增加。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患者有年龄下降的趋势。过往门诊观察呢， ADHD 注意力不足的患者过动症患者呢，大多是六七岁也就是国小一二年级的学童，但现在居然这个往下探到三四岁了，三四岁才刚读幼稚园呢因为呢，这个家长发现孩童在学校上课这个老师叫，老师给你一个指令没有反应，常常心不在焉，自己玩自己的，然后回到家好像也没有跟妈妈眼神交流，妈妈好像发现有一些人际状况出问题了，只好请医师来协助。当然了哈，这后面这行为是对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前提的一个预防这个医师提醒家长应该注意你有这个婴幼儿呢可能从两三岁就要开始训练了哈。这个幼童的专注力应该要至少有15分钟，到了四岁平均要有20分钟，到了六岁平均要有40分钟，四五十分钟应该是蛮必要的，对不对因为等到真的进到学校上课了之后，一堂课差不多也是四五十分钟左右你总要有办法专注的上完一堂课，中间的10分钟休息，好好的休息，然后再上下

百堂课啊，这样子巡回好几遍，然后就长大了，对不对？所以呢，啊，如果发现这个家中的这个孩子啊，随着年龄增长，哈，这个注意力居然没有变得越来越专注，啊，反而呢，这个越来越无法与人交流，眼神越来越散涣，啊，或者是，这个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耐心，脾气越来越暴躁，啊，或者是有一点点自闭症状等等的，哈。都可能需要寻求医师的帮忙。不过呢，这个寻求专注力的培养呢，啊，这个要多促进人际互动之外，啊，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让小孩子做到，哎，尽量不要依赖平板还有手机等等电子保姆，说不定，哎，这个注意力不足并不一定只有小孩子，哎，这个身上问题变严重了，对不对？在大人身上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那么就只好两代亲子之间，哎，爸爸妈妈以身作则，然后一起来努力了。

来自徐静雯，好想念。是好非常非常对于某一个人事物突然这个内心呢怎么样这个非常的在意，对不对啊？当然你说好想念，好想念书嘛，谢谢啦哈。毕竟好想念书就培养专注力嘛哈。好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巨基好想好想。

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延续这样子舒服的 R&B 节奏，接着送给你来自 SH 的魔力。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咯。夜间开车仍然要打起精神，等等见。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从162到164.6呢后里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方向从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但在往北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

在实行跑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223.5 到 226.1 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导水室是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长期性的交围施工，封闭的也是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跑，
1: 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0: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1: 吹坐车没有气，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0: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
1: 到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8: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7: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8: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7: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8: 想逃门都没有。
7: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9: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10: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 是的，夜间开车让警广为你打打气，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你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肌肉顺啊，哎呀金鹤呢哈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4.5 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渡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清晨六点。台北市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的六点钟。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安婷，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到底是什么工作嘞？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在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范安婷的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你说不赚钱的工作哈？难道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吗？啊，觉得赚的比别人少，就可以说成不赚钱，这个应该很主观了哈。但到底什么是赚钱的工作呢？不太确定啊，但只知道自己在从事的工作做得满足，做得熟练啊，每一分钱领得踏实呢，就是一份好工作，对吧？啊，我们说啊，这个各行各业哈，这个百百种，隔行如隔山。我自己呢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就像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哈，从事艺术买卖相关的工作啊，外行人真的是看门道哈啊，外行人看热闹，不是门道。这个艺术品会在哪里进行买卖呢？可能在艺廊、在拍卖行，甚至是美术馆、博物馆都有可能。外人看起来呢，管你是在什么艺廊工作、拍卖行工作，还是美术馆、博物馆工作，哎，反正好像每天都是面对一点这个单价很高的画作在工作，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结果呢啊，根据这个我身边这位啊在从事艺术品买卖的朋友的解说啊，稍微理解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一个人在艺廊工作、在拍卖行工作、在美术馆工作，对我们外人来讲似乎都是归类为同一类的领域，但事实上原来啊，你在艺廊工作了十几年啊，突然想要跳到拍卖行工作，还不一定适应得来呢。其实各行各业的工作好像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对外看起来就是说你这个工作跟我这个所知道的什么样子的领域不是差不多吗？但是对于行家而言，就会觉得 no， 差多了哈，隔行如隔山呐。不过呢，今天奕勋并不是要来跟你好好解析艺术产业里不同工作行业到底有什么差异。虽然说呢，这个主题哈放在文艺复兴单元里面好像还蛮适合的啦。不过呢，借由这样子的引子，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领域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或者是常常用自己的角度看待不同行业的事情，结果反而让人家觉得不太受到尊重，或者甚至因此引起过误会，闹过不愉快呢？奕勋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要来跟你分享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截录自一本书当中的一小段。这个作者他本身的工作是邮局的柜台人员。他在文章里写的是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你对邮政工作，尤其是坐在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印象是什么呢？你觉得他们工作很有余裕吗？还是你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八爪章鱼，忙东忙西，你其实很敬佩他们呢？这个今天聚焦是各行各业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些秘辛，似乎就像是冰山底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不过呢藉由这样子的影子奕勋今天聚焦到文章当中所介绍到的邮政工作者，尤其呢是柜台服务人员想要来跟你分享一下，也许看我文章听完奕勋对于这个文章的分享之后，你也许多了一层原来是如此工作的呀原来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脑内大冲击。

既然呢今天要讲到这个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这个有首经典歌曲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刚刚听到来自木匠兄妹这首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请等一下，邮差先生。不过呢整个邮政体系的这个工作人伙伴当中这个邮差是其中一个角色，对不对在这个会计人员甚至是坐在柜台服务的人员又是不同角色。所以你看同样都是在邮政体系工作，事实上呢在外面这个风吹日晒的这个邮差在这个柜台这个服务大众的这个柜台人员呢，事实上就是完全两个这个领域工作内容差很多的工作者。哎呀，事实上同一个领域之间你说要互相跳工作职掌，事实上还真的是有难度，对不对？但是你以为坐在柜台的工作人员工作就很轻松吗？好，以下要分享的内容呢是一篇文章它的这个作者叫做福若云他写说，表面看起来柜台人员呢不过是卖卖邮票，收收信，寄寄包裹，存存钱，领钱而已。哎呀哪有什么抱怨很忙。不少人会抱怨到邮局好像要等很久，柜台看起来明明就很闲，动作很慢，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说 Long K 请让我娓娓道来哈。首先呢这个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还有这个柜台人员可能几点就要进办公室，几点才能离开，这个大众可能都猜得到了哈。在开门之前呢，大部分的员工需要选择提早抵达到办公室，然后呢每个柜台人员要独自面对，因为是独自自己要面对人群，不是封闭的办公室，所以提早到这个可能也许一边吃早餐调整心情如果你是储会柜台方面，开局之前要先打开金库，把周转金拿出来够一整天使用，分别每个柜台如果你是邮物的柜台呢，当然也没闲着，要提前拿出前一天下班的时候收好

的票品、邮票或是纸箱啊，或者是信封啊，还有周转金，当然还是需要的啊，放置在柜台，以免呢打开柜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休息，没有所谓的午休时间了。票品不够，预备金不够，这都会产生大麻烦呐。这个柜台人员什么时候最忙呢？八点半一开门，通常就开始忙了，因为可能会有一批长辈，还有赶着九点半之前，上班之前要来办事的上班族涌进门，第一批赶快给办完，啊，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可以消化掉一群来办事情的民众，稍微休息一下。可是呢，如果遇到月初啊。现在就是月初啊，公司要发薪水，民众呢可能需要临柜领取津贴换补助呢，那可能就一路忙到快要中午了，十点半啊，死里妈塞，因为中午并没有休息时间，通常银行也不会有，对不对啊？所以呢，从十一点开始啊，可能到下午一两点呢，啊，这个各个柜台人员就会很有默契的轮流休息吃饭，但是呢，午休时间事实上反。而是这个民众来办事的另外一波高峰，所以呢，这个邮局事实上又会比早上的人潮结束之后来得更忙一点啦。然后呢，就可能会一直忙到关柜台五点，甚至是五点半，可不就等于就下班了？因为呢，门关起来之后要结账啊，这个把当日的报表账都对齐了才可以下班。如果账没有对齐呢，啊，那这样子的话，一路可能要把账抓到晚上的七八点。你说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这样是不是很长啊？

不过呢，这个文章的作者福若云小姐呢，她还细分这个刚刚在讲到的是各个不同时间哦，这个什么样子的时段可能会人多，可能会事情多，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呢？她又再度细分了一下，像除秽作业呢，以日结报来细分的话，可能会需要处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有划拨，有支票。有兑汇，有寿险，甚至在以前呢，今年的一月以前，还有火车票的服务啊，这个业务很多，所以电脑荧幕里面的选项事实上就五花八门，看得眼睛要冒花了哈，这个有几十项，甚至100多项的作业要选，作业选项底下又有子项目，子项目底下可能还有子项目，也就因此呢，这个大部分柜台人员其实啊看得眼花缭乱，干脆把电脑荧幕的位置甚至代号背起来，减少在处理业务的时候所需要的相对应的时间。

不过啊，有些代号啊、可能会很像啊啊，所以呢就会背错，对不对？比方说1501跟1505啊，哈哈，我随便举例的，也许呢啊，这个所需要办理的业务很像，所以你常常可能会搞反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同事之间就必须要互相支援，彼此都忘记背起来了，或者是都忘记了，那就必须要自己土法炼钢，电脑里面的选项一个一个慢慢的找。而且呢啊，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啊啊，他说其实不只是这个柜台人员专心的面对电脑找到各个项目仔细正确的填进去之外呢，通常在办理业务，客人其实就坐在你面前，可能在处理相对应的事情，可能在写东西写资料啊，或者是在数钱，或者是有问题需要询问，所以也就因此呢一边在处理行政事务的过程当中，还必须要进行解释，也就因此呢就更需要花耐心花时间甚至

是一心多用。不过看起来啊，这样子的临柜人员每天好像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直到下班，可不是这样子。他写说呢啊，这个常常需要找单据，哎啊，跑到隔壁的位置，跑到办公室的深处，然后呢再走回来，而且不止一趟。也就因此呢，他计算过平均一天哦，居然可以在办公室走6000多步啊，这还没有算上出门买午餐然后再走回办公室吃啊，这个一天走8000-9000步可能都几乎达成了1天10000步的健康行走目标啊。也就因此呢啊，他用这个文章举的例子列出了几点。第一点啊，在邮局里面的柜台人员其实无时无刻都很忙。第二点，我想我读到的是呢啊，他在处理的这个业务比想象中，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不但还要多还要繁杂。第三件事情，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其实啊在办公室里面不一定只是只有坐在这个位子上，好像只是动动手啊，这个眼睛啊要稍微忙碌一点，一直看电脑啊，这个确认你手上的单据而已啊，其实还是有一些体力花费的部分，不是只有屁股坐在位子上面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样子，比想象中还要压抑，对吧？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上班下班》，2:33，夜间上班啊，还是要留意专心。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路间说是有狗狗在走动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各车道，路面刨铺做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248到 249.6 云林系统到大林封闭外侧2线车道。

以上路况，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这个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分享完刚刚歌曲之前哈，跟你分享的这文章邮局的一天都在做什么，但我相信啊，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细项啊，因为我只截录这个作者的部分篇章来跟大家分享而已。读完之后呢，我突然想到哈啊，这个在网络上曾经看过有这个网红拍趣味的短片，用短剧的方式呈现呢，我们可能对不同职业的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认知啊。像是我这个印象中短片里面有看到那种，你不是国文老师吗？怎么连这个字都需要查字典呢？啊，或者是可能会讲到说，啊，你不是医生啊，感冒了你自己不会配药吃，哇，那这样子我给你看诊会担心呢。或者是说，哎呀，你水电工啊，啊，那不然我们家的马桶坏掉了，你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应该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吧。以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认知，或者是刻板印象，或者是吃豆腐的心态，对不对？当然啊，现在资讯越来越流通啊，科技越来越方便的这个状况下呢，希望误解是可以越来越少。但似乎可能还是会发生我们不够了解其他行业的人在做什么。所以刚刚呢啊，这个跟你分享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这篇文章呢，我觉得非常有感啊。文章中在写的东西，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理所当然，但是借由啊，因为刚刚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叫福若云，他其实也是现役的啊，这个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所以写下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有好多的细节，其实我眼睛都看到了，并没有真正的看进去。也就因此啊，可能在与人聊天啊，或者是无意间就会冒出一些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刻板印象，对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呢，符若云，其实他是揭露自哈这个他的一本书当中，这本书叫做《吃油饭》，油就是邮局邮政的邮咯。这位作者呢，事实上他也有一个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邮票的邮啊。他这个最近出了这本书叫做《吃油饭》，完完整整呢写下他在这个邮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的一些发现。事实上呢，他是戏剧系毕业的可是呢在这个三十几岁的时候，因缘际会开始进入到邮政体系工作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想要提笔

写下在自己在这个邮政体系工作了几年的观察啊，写了六七年之后终于出了这一本书。哎呀，如今呢他发现也因为这份工作啊被很多人爱着，然后呢有很多同行陪他一起走过这一段路啊，算是一个游乐园。不过呢啊，有他这个亲身的工作者写下这一本书，让我们感受受到了真正这个行业的工作者他内心的想法，真实的想法以及他真实的工作情况。我其实也觉得好想要知道各行各业的人这个真实的工作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到底一不一样，对不对啊？我们现代社会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哪有360行啊？现在这个工作细分越来越细，你说3600行36000行都说得过去，对不对？然后呢即使就在同一个领域，但是换不同的工作职掌，真的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更何况现在的这个世界变迁越来越快速，新的工作好像一直在被创造，旧的工作职掌可能也会不断的更新。所以呢对于不同面向工作者的一个想象，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更新的那么快速。所以藉由呢今天一勋看到这篇文章，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他是福若云这个作者呢在书本吃油饭这本书当中的这个部分节录，看完之后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启示，未来在与人聊天互动当中是否有可能因为涉及资讯落差而对对方的工作领域造成误会，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是要以怎么样的倾听的角度来取代偏见，说不定倾听完之后有更多的发现，甚至还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共同话题，对吧？或许有一天我可能也会不小心看到类似的文章是苏基问讲写的，然后呢尤其是不同的这个执掌的这个苏基问讲可能在写每天这个开车的工作到底有哪些细节是外人不知道的，我也是蛮期待了解其中的一些妹妹嘎嘎来跟你分享啦。来自吕强带来这首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七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5。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好，稍早好在国一高架啊，有驾驶朋友发现呢有狗狗在行走啊，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路径有狗狗在行走，希望它去睡觉了哈。好，然后呢这个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长期性的交围设施改善，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范玮琪的歌曲《到不了》。

来自张洪亮的歌曲，张洪亮的情歌很隽永啊，这个心爱妹妹的眼睛。不过呢啊，稍早我们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事实上也是张洪亮的作曲啊。当然这个张洪亮还有其他你可能也这个如数家珍的作品，像是他和莫文蔚一起合唱的广岛之恋，对吧？真是情歌王子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哎，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哈。等一下呢，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累了，一定要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不要疲劳驾驶，很危险呐。三年之前，这首歌曲也跟妹妹有关，江美琪，歌名就叫做《妹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3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这里是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方向在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行工程。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的223.5到226.1。中心到南投，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竹田系统坎顶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长期的施工维护，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台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腰中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腰子啊，七少年变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那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夹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

感觉白冰冰的每一首歌曲好像都是一个人生的寓言故事啊，有一个道理要跟大家分享。那这首歌收录在他去年的《林九公九尾》啊这张专辑当中。3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

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

林心呢，太阳邵大伦的歌曲啊，但不要像最近的太阳又毒又辣又热又闷又难过啊，能够让人舒服指引方向才好了哈。3:18，哎，夜间没有太阳，但希望有月光引你开车啊。昨天前两天啊，我在这个凌晨呢，这个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啊，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月亮啊，这个指引回家真的是舒服许多了哈。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91到189，这里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各车道轮。

流封闭施工，北上的137到133，铜锣到苗栗，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要开，变换车道转弯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然后呢转弯了，哎，就要记得关掉哈，然后也不要打左边转右边，很危险呐。杨培安，干脆一点。

非常需要 more water， 毕竟天气越来越热了，他是 Waterman 啊， more water 这首歌3点26分，目前没有最新路况啊，这个持续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然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啊配合导引改走侧车道，减速慢行了哈。怕胖团，怕胖团，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认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这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头那底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不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啦。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全台各地及。

时气温24到27度啊，这几天呢受到这个高压比较强的影响哈，昨天这个台南预警飙出39度，很多地区其实也都有36度以上，那今天也是一样哈。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北北基桃、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甚至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啊。在嘉义、台南，甚至部分高雄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天气都偏热啊。这个星期四、明天的水汽可能会稍微增加，但就大概是在午后哈啊，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可能要留意短延时大雨了哈，但是全台各地呢，要到这个星期五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转雨转阴，也就因此呢，气温才会稍微降低会有一个低气压影响台湾在强度上呢还不足以形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不会到形成台风，但仍然会夹带比较丰沛的水汽。星期五、星期六这个西半部地区、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到了星期六事实上下着下着就会慢慢的减缓，星期天虽然说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的水汽还会再减少这个今天明天两天出门要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星期五星期六则是要记得带伞但是呢下一个礼拜可能是整个礼拜都是容易下雨不稳定的天气，因为有封面要接近台湾，然后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可能是典型的梅雨封面也就因此呢，可能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会是降雨的热区这个滞留封面，也就是这个典型的梅雨影响台湾，虽然说可能会为南部地区解渴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这个水情的灾害，所以提醒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区要做好防汛防洪的准备咯。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时间3:39，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再提醒你了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关西封闭，要提早切换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啊，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啊，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哈，预计会施工一整个礼拜。新庄的大汉桥因为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到清晨6点，也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来点复古的曲风吧，王若琳的歌曲本身就有复古的味道，但这首歌曲要带你进入到经典的电影《北非谍影》当中，这首经典的《卡萨布兰卡》。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点51分。台61线呢，在北上的 226.7 公里哦，在湖内这个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那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上路之前呢，东西确认绑牢放稳，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以免松脱了。来自阿妹，一想到你啊。

来自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啊，一想到你呀、啊，就知道要上班了啊。好了啊，这个工作夜间上班到现在，可能也累了吧？什么时候休息呢？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呢？在最后加把劲喽！爱上爱你的。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哎呀，苏里马森奕勋要先下班去跟你告辞了哈。然后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天气越来越热啦。朋友们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6.7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在南下的155到162公里3E到台中系统外侧2线车道施工在北上的128.8到125.4苗栗到头屋是封闭了内侧3线车道，一样在国一往北呢，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2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3号部分在这个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是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耶，内湖这边 30.3 度，新北三重30度哦，目前反而是北部温度最高，高雄旗津也有 29.3 度哦，彰化埔心这边也是29度多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基本盘25到28度。

王菲的版本但愿人长久，今天都已经是农历18，月亮还是非常非常吸睛齁，我告诉你了，还是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有一个通报说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哦，有人骑着机车往西行进中齁，所以这个大概3分钟前才通报的。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注意一下那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原本南下过仁德入口，中内侧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1线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掉落物，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在晚上看到月亮，哎呀，突然有一种想要吟诗作词的感觉。刚刚是苏东坡的词，接下来是李白的诗。马兹卡

0: 毛病吗？
1: 哦，马斯卡苑春风，李白要是现代人物的话，我想他除了说那个才华非常卓越，一定也会是网红哦。

4:1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就是大约不到十分钟前，国石这里西行在里港前有一辆机车往西行进当中，不到十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注意一下哦，它有可能位置会移动，如果发现它新的这个地点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到内侧，这里是有掉落物的。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古拉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听听谁我告诉我哈，以前阿蒙蒙的时阵，有些地方的已经30度啊，来。接受这股清凉的风，为金龟笑吹来。

哦，高贤志收起为歌曲《金鬼叫》，四点二十三分了。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张国迪安搞头嘛？汪阿良，好。哎，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哦，大约在15分钟前，国十西行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在国道上齁往西行进中齁，大概15分钟前他在这里齁，注意一下国十这附近了齁，看够有在那台 Autobike 齁，如果发现他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哦。好嘛，来说来，这是随风的主题，董事长乐团的吉董，请问介绍平平安安。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时顺时，不管你是多到位，对吧？好，现在时间4:27了。哎呀，听到我都觉得音乐人能够为自己的故乡来下瓜，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哦，已经4:30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哈。啊，把旧的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哦。哦，北上呢，南屯到台中这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二侧，还有苗栗到铜锣在内二侧哈。再来也在北上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富区到北斗外二侧都要注意啊。南下的话，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以及三义到台中系统外二侧哦，还有哦，北上呢是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是封闭当中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有作业哈。还有南下的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哦，国二注意一下。哦，没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哦、目前施工点比较多的就是在国一跟国三嘛哈、哦。那国五南下雪隧内一线也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中。台61线北上226.7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哈。好，路况呢？斜荡包冲，加码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感觉快要疯掉。好，这首韩文歌曲 Summer Vacation。 OK、哦、你说三个美国这两冰冰冰冰，对呀、啊，瞌睡重游之后说不定、哦、神说鬼没就偷袭一下你啊，那齁、哦、要不要现在这个时间嘟嘟好4点38分啦。我跟你讲哦，每天就是在这种就是天还没亮然后四五点交界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生理的一些机制里面真的就是逼搞开度过齁。但是有一些人又必须在这个时间开车，尤其又是长途的车齁。公开嘛是不简单呢齁。你辛苦啦。那么重点你把酒杯一定要撑住，一定要撑住。千万不要松掉。还有阿公阿嬷睡不起的地方齁。不过你如果睡不起我没有护照啦齁。我们比较担心开车的人度过呢。

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1: 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来哟，4:4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这件事情已经排除了，国时先前西行在离港前有机车往西行进，现在已经被拦截下来了，刚才这个情况排除了哈。那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掉落物哦。

来我们分享一个来自挪威的报道。最近有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哦，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然后那个沉船捞出来之后，哇，这个船上好多呢古董的瓷器，还有酒杯哦，尤其这个瓷器是大量的青花瓷。这一艘船呢，据说是在18世纪中期沉没的。那是有一间打捞公司，他们在挪威的南部海峡哈，这个大概600公尺深的水域发现的。那个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大量的青花瓷哦，这样的瓷器。其实，在沉船里面，有时候有的还会想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藏之类的哈？那你知道，在台湾，尤其高雄这边哈，曾经有一段台湾的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然后呢，在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哈，在他们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啊，就一位很资深的潜水教练，他叫曾贤顺，然后呢，就是垦管处帮他办了一个他的一个相关的展览，就是呢，这里面呢有个非常特别的，就曾教练他自己收集的，因为当初他年轻的时候哈。就是从事在高雄这边从事那个拆船的产业，然后他就有机会去收藏到那种古董级的，就是二次大战之前的那个潜水的相关的配备，太有趣了。他包括那个头罩，那个潜水的那个头盔，哇哟，好像那个太空人了那个头盔感觉很笨重。然后说以前哦，二次大战之前他们那个潜水没有像现在这么轻盈、哦、不要说那全身穿起来比太空人还笨重，而且他下水的时候他们还要带着，在胸前还挂了很大的一块铅块、哦、意思是说全身上下所有装备，因为他要有一定重量他才不会浮起来、哦、然后呢，他们以前又没有像现在可以背着氧气瓶下去，要一条线然后拉着那个就是岸上的氧气，有人要在面一边帮忙打气，然后有人要潜水。重点是他跳下水之前，他身上背负的重量至少有70-80公斤哦。哇，光看那一些装备，在想不同的年代哈，同样是潜水，而且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重？因为他的所有装备都是用铜做的，就只有铜在海水里面才不会生锈。

哦，周杰伦《青花瓷》，刚说挪威那个沉船里面有大量的青花瓷哈，有时候沉船捞上来，这里面尘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物品，或者是什么样的秘密哈，有待去解决分析了哈。4:52了。台61线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现在是在台61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哈，有大台爆胎车。

荒山那样的歌声，幸福在身边，希望幸福啦，平安啦，在身边都会当在你的身边哈。啊，不过重点，你真正出去平安吼，爱家家己过好些。好，4: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在林口入口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路肩有连结车爆胎，所以停下来了哈。把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在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有大台车停了来哈。还有先前台61北上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哪些当波穷叫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哦，这边有连结车爆胎，而且抛锚停下来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特别多哈。国一的话，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还有苗栗铜锣到苗栗内二侧都有工程。在北上还有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西螺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车道都要注意哦。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是外二侧有工程。国三在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哈，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也有作业。那在国五的话，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最高温 30.3 度，在台北内湖这里，新北市三重也有30度哈。好，北部温度比较高，尤其台北，那高雄旗津、台中的丰原、彰化埔心、新北市永和，好几个点呢都是29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哦。

非常淡定的从容，这是范怡文唱的歌曲《优雅》。现在时间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哦，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把这块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听景美术所演唱的歌曲《再见昨天》，是的，跟昨天挥手，因为已经过去了，对吧？哈，又是天亮了，好，迎接这样一个清晨。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连结车爆胎停在台61北上林口入口的路肩哈，路肩爱塞机，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啊！好，来讲一下台南后边，你讲台南后边到底哪位啊？就在后边，好，台南的后壁了哈。哦，这里这个稻田很多，然后现在这个季节说阿伯乐盛开了加马屋哦，好多游客来这边哈、拍照哈、那进入六月份，台南市后壁区哈、这是田园风光啊哈、稻浪摇曳，而且重点还有黄色阿伯乐绽放。那这边有一条结合自然景观、农村风情跟历史人文的私房单车路线，可以从新营出发，沿着唐铁自行车道骑乘到后壁的金寮老街、说这样单趟大概6公里、不会太远，地势平坦，而且呢骑乘舒适，两边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台湾的田园风光啊。这边有500公尺左右的阿伯乐花道哦，哦，我爸公鸡了，咔咔打掐，哦，好像在拍电影哦，而且重点是那个这里不只是阿伯乐，还可以看到那个一片稻浪，哇，拍照起来应该是真水哈。

哦，板的人子为瓜给柯矮的妹妹跟我自己还蛮恭维，不过那个嘴巴很甜齁，还蛮狗腿的。这样干公斤还蛮恭维来啊。不要紧，咱还蛮恭维可以用行动表示，对吧？来听江蕙夜瓜香。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了。来讲一下最近这几天哈，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穿上他们珍藏多年的草绿服，带上 S 腰带，然后在金门各战地景点重现当年的勤务的场景。这群老兵走访了古宁头战史馆、823战史馆、狮山炮阵地，还有湖景头战史馆、柴山坑洞，还有陈景南洋楼这些地方。其中有一位今年已经95岁，这个他退役的时候是上校，这是吴神农这位爷爷。当初他驻守的营舍现在已经转换了哈，变成那个充满异文气息的咖啡馆了。今年95岁，他是装甲兵界重要的前辈哈。18岁的时候驻守在金门，然后现在95岁再回到当年驻扎的地方。哎呀，前尘往事哈。说那一段时光，因为当时两岸情势很紧张，很多人去金门当兵哦，哇，那个心情真的挺紧绷的。而且说当时金门几乎没有树，水资源又非常匮乏，其实汤醉要洗脸刷牙，还要那个洗澡，好 OK。真的也是不容易啦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好，5: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哈，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铜锣到苗栗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都有施工。南下的话，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二侧要注意工程哈。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一侧，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下雪隧内线啊，都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到包丘，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欧蕾是雷琴 Emma 所演唱的歌曲放轻松，5点36分啦。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一台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哦，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下来了。还有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肩，这边是因为连结车爆胎所以停在这里哈，经过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间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来，现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包括了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在路肩，然后呢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肩也是一样哦，尤其这是躲台加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把揪了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3: 哦，在夏季里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沙拉哦，又清凉，然后可能有个印象认为说蔬菜生吃是不是比较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哦。不过不一定哈，我们来讲有一些蔬菜其实比较适合要煮熟过后加热过后比较容易释放它的营养，容易被身体吸收，比如说番茄还有胡萝卜哦。很多蔬菜的营养它是锁在细胞壁里边的哈，那光靠我们的牙齿还有这个胃不一定能完全把它打开哈，所以要透过加热让细胞壁变软破裂，让营养更容易释放，身体也好吸收。那番茄里面有茄红素嘛，它是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哈，生吃真的是不太容易吸收，但只要煮过再加一点油脂的话，茄红素就会被释放出来，比较容易带进身体里。另外像胡萝卜、南瓜，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最好也是煮过再加一点油，好的油，这样吸收率会比生吃好的太多了。那再来就是菇类，菇类因为它的细胞壁比较硬哦，菇类，不过我想菇类当然很少人生吃啦，但是菇类其实可以煮久一点，煮熟之后更好入口，营养也是比较容易利用的哈。但是有一些蔬菜是真的适合生吃啦，比如说彩椒或高丽菜哈，彩椒可以生吃，那高丽菜有的，比如说有的可能吃什么排骨饭啊，然后它就一定会配很多的高丽生菜丝哈。但是高丽菜就算你要煮过的话，就是快速的，不要煮太久，也比较能够留住更多的营养。还有这个十字花科的青花菜哈，就绿色这个花野菜，它呢本身这个酵素是比较怕高温久煮的，所以呢青花菜不要把它煮到很软烂哈，轻轻就是有的可能先蒸一下短短的，然后快炒，这样也可以就是烹煮的时间不宜太久

王瑞虾也瓜虾独房，哇，感觉这个厨房烹出来料理真澎湃呢哈。五点四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点沟通嘛。王阿玲，好，台北市这边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这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哦。这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有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了。然后呢，在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间，是因为连结车爆胎停下来了，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93。接下来这是细火慢炖，葛雷菜梅王慧竹洪佩瑜。

充满思念的一首歌曲，王慧竹、洪佩瑜合唱的歌《歌雷菜梅》，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记忆里，总是会有一道菜跟阿嬷是有关的，对不对？像我来讲，跟我阿嬷的连结，不是什么菜，是红菇粿。我只要看到红菇粿，就会想到阿嬷，因为小时候是阿嬷带着我一起做的。

5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哇，国一先来一个最新通报，拜托一下，目睭爱闭好，金，因为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说是一位老太太哈，往南行走，她现在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里。如果已经开车来到附近的朋友吧，就一定要背后跟特别注意这位老人家的动态哈。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车是爱塞机，而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哦。再来国一北上 279.5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哈。而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要留意路间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这个节瓜哦，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啊、哦，这个节瓜到底能不能吃啊、哦？好，那节瓜本身是葫芦科。所以它天生有一种自带抵御它天敌的防护罩，那就是葫芦素。葫芦素可以让节瓜呢提高生存的几率哈。就它只要觉得天气太热啊，病虫害啊哈，有一些威胁，自然就会分泌大量的葫芦素。好，所以为什么就是有葫芦素一些，它吃起来会有点带的微微的苦性哈。不过现在就说节瓜哈，第一个买回来不要放太久了，还有就是建议你如果真的要料理节瓜的时候哈，首先选择不要挑太大的哈，少挑一点的哈，尽量笔直，因为太大的话会比较老啊。那还有就是说你要料理节瓜之前哈，你不确定它葫芦素会不会太高，高到你身体受不了，先切在地头这边切一小段哈，然后呢用舌头轻轻的舔一下，看它会不会苦，苦到冻没掉，微微的苦，那是它天然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感觉很苦，就不建议吃这个节瓜了，代表它那个葫芦素的浓度太高了哈，吃下去轻则肠胃不适，有的哈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身体哈。所以很重要就是那个葫芦节瓜哈，如果已经变得很苦的话，千万不要再吃了啊。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

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7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还有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有水桶掉落哦。而北上呢，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哦。先前在国一北上林口二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喽。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啊。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2辆机车发生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各地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偏高，今天台南依然哦有到38度啊，然后嘉义县、高雄是36度，双北、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屏东、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这个番薯都会行搭啊，你敢知哈？哦，当然，因为这个温度是。

这么高哈，紫外线嘛是恰北北。今天全台紫外线最凶悍的在屏东有12级，那11级以上的几乎大半哈。除了彰化、台中在10级，其他至少也有到11级哈。然后澎湖也是12级哦，注意啊。

关浩德的歌曲 Every Summer Time。 好，虽然是好几个夏天，剧情可能不同的发展，但是这一首歌还蛮适合夏天的清晨，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诶，宫还没那么热，然后呢台北这边有一些地方已经到30度了哈。大家的保重，免等到中岛透早已经30度了，6点10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先前大约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仁德入口，有一位老太太呢往南行走当中。

七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国道上，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国一南下 24.7 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浪里加，那北上呢 279.5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也有散落物哈，这个是刚通报的，爱注意。然后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那台爆胎的连结车还停在这里哦，以及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经过小心啊。

0: 哦，这是韩团 Fly to the Sky 唱的 Summer in Love， 感觉也是心情很好的夏天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 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所以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台北原本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机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哦，再来啊，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掉落哈。还有先前大约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然后来讲一下天气这么热，然后很多人出去买菜哈，然后都会习惯带着保冷剂，或者有一些是店家就会给你保冷剂，再跟食物放在食材放在一起，避免腐败变质哈。因为有时候天气这么热，你在外面逛一下哈，没有马上回家的时候，的确有时候要用到保冷剂，但是要注意哦，保冷剂摆放你是放在食材的上面还是下面，差很多哈。日本有机构研究说，这个保冷剂把它放在食物或食材下方，细菌数是放在上方的3倍以上哦。好，这跟冷气的概念是一样的，冷空气会向下沉哈。所以保冷剂放在上方，它散发出来冷空气密度比较大，自然由上往下流动，所以你的食物食材放在下面是 OK 的，但你如果把保冷剂放在下面的话，冷空气只会停留在最底部，而上面还是很热啦哈，它就容易变成细菌繁殖的这样温床。好，所以有些人有的可能不是说没有保冷剂，有的就把一罐冰的饮料或者一点冰块哈，好，所以放上面跟放下面哈有差哦。

哦，这 Funky Mo 搜寻为关键叫做 Bengin Diu 哈，他说你也干嘛家己怪了金马宝神夸巴郎？哎呀，有时候觉得自己还 OK 哈、哦，这个跟别人比哈，蛮快问题了啊。好，6:22了。那原本呢，刚刚讲到说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太太往南行走，嘎仔现在说已经被这个公路警察就是把他拦下来，然后已经在好、哦、离开了。好 ，OK， 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然后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 319.7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南下 24.7 公里靠近台北内线追趟浪里家，国三现在有个新的通报是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三角锥要小心啊，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连接车还是爆胎在这里哦，把酒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也是跟你说放轻松，用拉丁文跟你讲。

翻线时间再过几秒，6:27哦。高温炎热的天气，空气品质有时候真的不 OK。那尤其今天来讲，北部高屏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哦，都是橘色提醒哦，空气品质不 OK。出门还是把口罩戴一下耶。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要打119报案之前哈，这个优先顺序很重要哦。

哦，说打一九的时候，你要先说的是你的地址在哪里。优先顺序，第一个是地址，第二个发生什么事情，第三个患者的意识状态。好，患者的意识状态也要比较清楚，提供给消防队。因为万一如果说已经是心跳停止失去呼吸的，也要事先告知。那最重要，但是优先要先讲地址。有时候就差别说你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可能就差那一分钟，存活率就是晚了一分钟，存活率就少了10%。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万一真的需要打19的时候，首先优先要提供的资讯就是地址。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6:30哦。尽管我是贾玲。好，国一啊，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南下 24.7 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五追趟到李家，还有南下 319.7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以及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有三角锥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结车因为爆胎停在这里哈，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排除，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台北现在最新提醒，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哦，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落你家哦。好，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4: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6: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盘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4: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 监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7: 本分局接获请知，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尹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

0: 一脱迷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 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6:38喽，台66线最新通报有一起翻覆事故哈，务必留意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这边连接车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的匝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翻覆事故哦。还有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内线有大树枝让你加好，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晴朗，气温27度，台东机场也是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浓雾，那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的天气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国际线受到日本方面台风的影响，那日本东京羽田有多个航班也有取消的情况，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 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

江恩廷的提醒。6:41了，台66线东向大溪端街国三匝道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翻覆的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马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还有台中西屯哦，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收有大树枝让你家，也是要注意哈。那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掉落啊。国一是南下 24.7 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让你家，然后国三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要注意三角锥哈。

哦，这是柚子所演唱歌曲《星期天午后》，但是有没有觉得很夏天？因为那个主唱的声音分贝挺高的，非常热的感觉。哦，6点45分哈，目前两个点，拜托要特别注意，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这边呢，连结车翻覆事故刚通报不久哈，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还有建盟姐，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结车爆胎，不过停在这边有蛮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要各位处理吗？知道最新情况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继续，目睭陪陪好玩。来，熊美玲、荒山亮、真心疼命命。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南下靠近台北内线水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6线要特别注意，台66东上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讯息，务必小心，拜托拜托。再来，台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箱水果让你加，然后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

险有大树枝让你家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在这行李的提领区哈。现在呢，有一个，这是全世界第一座在国际机场导入75寸彩色电子纸，电子纸广告刊板这样一个案例哦。那显示大尺寸的这个彩色电子纸呢，这个刊板应用越来越广泛了。之所以设在这个区，应该是国际旅客来到台湾以后停留时间最长、曝光度最高的场域之一哈。哦，因为现在全世界能源需求越来越高，还有 AI 时代带来的庞大电力消耗，大家都想破头怎么样节能，怎么样节能。这些电子纸呢，它一个显示技术最大的优点，画面静止的时候几乎是不耗电的，它只有在内容更新的时候会消耗很少很少电量，也就大幅降低能源的使用哦。

周杰伦的歌曲 Mojito， 很夏天的鸡尾酒风情。好，6:55了。

讲到这个鸡尾酒，有一系列鸡尾酒是属于那种蓝色鸡尾酒啊，好、哦。然后呢，这世界上有个国家叫库拉索，他们呢产的这个用苦橙果皮酿出来的蓝色利口酒，然后这是调制各式蓝色鸡尾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好，来讲一下这个人口只有 15.6 万的库拉索，他们今年特别的被注目，因为他们拿到世足会内会内赛的资格哈、哦，有办法从资格赛上打进来，太厉害了！这个算是在世足赛里面哈、哦、创下很多纪录，就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土地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家，而且他们的总教练今年已经78岁了，这也是世足赛里面史上最年长的教头。好，真的不容易耶，在资格赛有办法过关斩将，拿到世界杯的门票。虽然说他们现在最新排名是在世界第82名，而且他们第一站呢就会对上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哇，之后对的队伍，坦白讲以他们的排名，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可能会晋级，但是库拉索人不在意，有办法打进这个世足赛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哦，节目最后这是夏奇拉第四度为世界杯献唱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呆呆。好啊，你不要呆呆的哈，把酒杯背后给你拿起来开枪，还是开枪还是加咯哈。好，待会七点我们要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顺利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靠近浦沿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里了，而国一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之间有轮胎皮，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内二线有纸箱掉落，先前南下国三呢，南下南州前内线三角锥已经排除，国十西行8.8公里仁武前中线布沟绳那里加哈。台北市的黄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水果掉落，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留意内线有大树枝那里加哈。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先前有连结车翻覆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永远受欢迎。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check this out。 好，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35年6月3号礼拜三，在是7点过6分，欢迎朋友继续来到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是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签，继续来陪着你了。大家高早，又个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我靠，看见日头正阳呀，哈，太阳蛮大的。好，行经在路上的你，可要特别注意当心了。路况我们赶快来提醒喽。来，目前看到的这个是在国道10号往西8.8仁武前的中线呢，有布钩绳，好，有布钩绳在这儿。还有在看到的是国道的3号北上373田寮地磅白色小客车1816的哈，你一直在变换车道，滴滴滴变换车道就会响。希望天气的朋友你爱注意，爱小心，爱设计一点，好不好？来，还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落后吗？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国道在新道，安全最重要。0800-000-123路况持续的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Drop it。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好，来看一下天气呀。来，气象署说，那么今天三号，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拢是好天到最好哦。各温炎热，午后呢，山坡地区、山区，原来有零星的低强风。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1到35度，好接近的这个中南部山区可能会高一些，有些会来到36度以上。好，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哦，要特别注意小心了。来，要个五块点，明仔载细和讲水气小可增加，南部、东南部地区讲有局部低降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好，午后都有短暂的雷阵雨的情形。好，都提醒朋友天气的变化炎热哦，请你外出都要多加留意小心了。好，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继续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费玉清的歌声《南屏晚钟》。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来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5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0: 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1: 好，来时间早上的7:16了哈。来，你哋都为的早上一切安全拢注意哦，爱小心洗几次哈。

0: 12.6。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木条、有木条在这儿，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9.7 靠近的冈山交流道路间有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349.7，我见着冈山交流道路经有车辆故障的情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驾驶啊！好，路况啊，会记接到三工提供补充，感谢你。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7:17，任何后续的路况呢？也就麻烦朋友，好，那么再持续补充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的聊民生的单元来说到了，现在夏天天气真热啊，对不对？好，尤其呢，在台南地区有芒果故乡之称的玉井山呀，讲也正要进入的采收期了，因为天气真热哦。有这些苦农会的酸鸭冰品哈，东西就销好，都是热卖哦，包括了芒果冰、芒果冰棒、芒果冰沙、芒果冰淇淋、芒果圣代雪糕，都很抢手啊。说业绩啊，比这个时间同期啊，又增加了超过20%啊。这些用酸鸭造型的这些商品，好抢抢棍。那么台南市芒果栽种面积也超过了6800多公顷，那么预警就有1627公顷，好，仅次于南溪。好，给你3两公斤噶，好，是不是让所该的市场来的好卖压内外的外销工作，好，都是关键。好，那么预警农会针对人气最高的爱伯恩配合开办的台湾下单、日本取货的服务啊，全力来推广。好，那么供货的日本的爱伯恩酸亚，那么品质分类为第一级糖测，这个糖好糖测的12度以上，香甜可口。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呢销日本，好，还有冲绳、九州、北海道等等这样的离岛。好，那么预警农会呢，这个推出了首度来今年推出了鲜果芒果冰之后，好，游客玩那起非常多，就休假日一旦恭喜金条太太太，好，这里有酸鸭瓜、酸鸭布丁、大福、杏仁豆腐、千层蛋糕等等的一些点心也都很受到欢迎啊。好，所以呢，这些销路的都非常的好，尤其都热哈，都爱食冰，所以伫玉井的老家的上款，好食酸鸭冰的人雕是就嘴就嘴。好，朋友们，你有来尝过吗？好，消消暑，大家都想来预警的芒果冰来试试看哦。好，时间早上的7:20了。好，任何偶秀落红的补充。公不管你开车在国内在新德，好，一切注意哦，随时爱小心设计落风啊，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给警广了。好，0800-000-1230800-000-000以及三个落风啊，持续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感谢你。好，来，乔佑的这首《山野花》。

0: 好，时间早上的7:24喽。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7:25喽。路况目前在看到国道三号北上的332.6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的中内侧有木条，好，有木条的掉落。好，那么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9.7靠近了冈山交流道路间，车多多故障的情形，也麻烦朋友注意。那路况就持续补充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随时的记者落红的补充继续提供咯。继续来听一首霓虹的日语歌，日语歌滨崎步带来的为你歌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稳定，台南仍需慎防38度的极端高温。不过明天开始水气会稍微增加，周五的降雨显著，西半部及东南部地区需防局部大雨。预测下周将有锋面滞留以及西南风影响，全台整周都有雨，并将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空军 T-34 型教练机昨天训练时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空军司令部澄清，全球仍有三个国家使用同型机。事发时无线电未传出异常呼叫或回报发动机故障，确切的噪音仍待理清。记者黄一豪报道。
2: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

0: 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1: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估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0: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元，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警警循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警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监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的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内出现今年第3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5: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4: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秋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时间早上的7:37，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哦。好，收音机旁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好，我和你招总一切都安全，注意小心。罗凤目前伫嘉义县水上乡168线，伫水上交流道往太保方向，好，目前讲我那是事故。好，水上乡的168线水上交流道往太保方向，目前说有事故，好，有事故。来，一个五块的其他任何罗凤吗？伫国道3号8巷332.6，过关联系统交流道。中来山有真侪岔口，伫遮提醒着咱的朋友注意注意，小心一个司机。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好，7:38了，持续的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1: 佑卿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个长期的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八东向5.9到6.3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内侧车道长期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国八东向台南系统要往新市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高雄九如到顶金系统的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北上冈山到高科出口前，目前啊都是上班车流比较偏多的路段。那在国一南下部分，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还有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一样也是车多。另外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路段，这里同样是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到6月8号这个礼拜天到下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你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嘉平的提醒喽。
2: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7:41了，还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洪随时提供。来听的就是动力火车的新歌，叫《玫瑰玫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好，7:46喽，你在哪里呀？哎呦，一切小心留意了。好，我们持续的要来关心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黄俊杰，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三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虎前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好，谢谢黄俊杰的提醒喽。来，7:48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好，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目前在台南的六甲区忠孝街66号，这里有事故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南的新市区远东科大，好，新市区中华路49号，这里也是有事故了。那么在台南的新市区，好，中华路，好，中信科大这边，好，也就是台19甲线这里呢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在台南市的东区东门路二段160号，这里也有事故。之前在嘉义县的水上乡168线水上交流道往太保方向，好，也是事故的状况哦，都提醒朋友请小心这一集了。任何一个只要需要罗红包枪啊，随时提供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2: 与我同行，地方事；西儿征讨，大代志。

好，来地方事小庄头大代志的单元。好，我们这个单元，今天呢特别的是，本来是我们现在是要讲嘉义县市、云嘉县市的地方事啊。那么今天我们对调了一下，我们今天先来讲台南地区的地方事。那么八零后的阶段再来讲云嘉的地方事。好，我们说到了台南市啊，在新市第新期。北莲雾，你敢知影？哦，白莲雾节啊，在这个月21号要登场了。好，为了推广保存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文化，公所呢，去年推出了吉祥物叫做雾宝，好，这样的吊饰说蛮受到大家的欢迎啊。好，今年说在设计2.0版，昏红啊色的雾妹。好，那么除了白莲雾节结合活动限量送以外，好，后续也会配合新市区的图书馆来推广阅读啊。来，北莲雾啊，恭喜台南市新市的特色的产业，六月份就进入到这个三期。好，清甜的滋味啊，讲真受到一挂老朋友真喜欢。但是随着南科带动着地方的发展，而且北莲雾哈，白莲雾啊，容易自然落果哦，照顾无遮尔那简单，所以栽种的数量是每一年拢减少了。好，列管的白莲雾老树也从早期的88棵

已经减少变成现在的32棵了，已经将近一半了，好，剩下一半。来，为了行销新市的白莲雾，保存的地方的产业文化，新市区公所啊，在21号举办了白莲雾节，结合了社区的发展协会，也设计了9宫格的礼盒，以8棵白莲雾搭配1块白莲雾叶子为材料制作的手工皂。来，区长表示说，白莲雾的产量是每一年都在减少，好，希望呢借此可以保留传统清甜滋味的记忆。好，大家看到社区用的这个白莲雾所开发出来的这个商品哦。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Drop it.好，另外呢，还有哈、哦，那么就是为了鼓励民众阅读，好、哦，跟新市区图书馆也搭配啊，借20本书送1只，好，限量只有100只，好，活动开始的时间会另外再公布。好，推出的这个吉祥物白莲雾宝宝雾宝，好，是去年推出，今年再推出一个叫做雾妹，好，粉红色的可爱造型。好，所以这样的借由不同的方式呢，希望大家记住了，在地的产业很重要。好，新奇北莲雾好吃过没有？好，真的是不容易哦。好，可以呢，变成了在地的特色，好，可以继续的维持，好，让这样的一个特点持续的下去哦。好，7:53了，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好，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103。0800-000-123啊，好，路况持续的在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这就是我们地方市来说到台南新市的白莲雾节。好，这样的一个产业，这样的历史，还真的是不容易啊，这段漫长的悲欢岁月，有快乐，有一点点忧伤。好的，我们就来听王子雷的这一首歌《悲欢岁月》。

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7:59了，路况的提醒，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都是持续车多多，还有在台南的六甲区忠孝街66号，这里呢也是事故哦，好，也是事故的情形。好，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00:00:123，老洪也可以接，随时到三港提供。来，待会8点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1: 早上8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北